在听陈百强《一生何求》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在深深的感怀哦。如果要是没有像广播电台，还能够记得住陈百强这样的一位歌手啊，这样的一位音乐人，他的离世。你想想啊，1993年啊，到现在已经是33年的时间了，还有多少人还能够再随时随地的再去打开自己的这个音乐频道，然后去听他的歌呢？我们现在太多太多的歌都已经被那个 AI 人工合成的一些歌曲啊所覆盖掉了，或者是很多的一些 AI 也会去生成，就是对于这些老歌的翻唱，甚至我们有一天可能都会忘记，就是曾经有过陈百强、黄家驹、张雨生、张国荣，还有像梅艳芳这样的，就是有着精彩惊世绝才的这样的一些歌者、音乐人、艺术家。一生何求，这是我们听到的，是陈百强他的歌声。其实从他这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音乐，喜欢弹电子琴，喜欢弹钢琴。后来一心想要当歌唱家的陈百强也是无心念书啊，在中学毕业之后就辍学在家。他曾经在谭咏麟担任主唱的温拿乐队当中去客串过，而且还跑到了广播电台去演唱英文歌。最早呢，家人是不太赞成他以唱歌为职业的，但是后来看着孩子如此的痴迷，就改变了主意，开始支持孩子的选择。后来他被父亲送到了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去进修，再到后来他回到香港以后呢，参加了一些什么电子琴比赛、歌唱比赛等等啊，都获得了冠军、季军，从此开始踏入歌坛。而他的1982年、83年的创作《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更是一下子红极一时。那《今宵多珍重》入选了1982年十大劲歌金曲季的第一季，而且还让他在十大劲歌的颁奖礼当中获得十大劲歌金曲奖和观众抽签调查最受欢迎奖。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到了1988年的时候，陈百强已经是香港乐坛炙手可热的天王级歌手，在男歌手当中他仅次于谭咏麟和张国荣。如果说张学友、刘德华他们封获了四大天王之前，那香港乐坛有四大天王级的歌手，那陈百强那必须要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后来呢，在1993年他去世以后呢，就是也是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荣誉啊，就是在1993年在他去世之后，在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的叫吴休止福纪念奖，十大劲歌金曲荣誉大奖。到了2002年又被追颁了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银禧荣誉大奖。2010年在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颁奖礼上，陈百强被追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啊，在2008、2009、2010年，当时呢，我曾经就是去到香港去参加就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颁奖礼的转播工作啊，然后也是在现场，所有人向陈百强致敬。你说

0: 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高达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2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20元6瓶单瓶仅需86.6块的价格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而且官网一瓶就得198块钱。马上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6109 4007106109，马上

0: 拨打订购热线电话，不用198块钱一瓶，六瓶直接520元，单瓶仅需86.6元，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这样高品质的叶黄素，外面不可能划到80多块钱一瓶买到的。最后两天倒计时，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香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

0: 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2: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3: 哎，走，
2: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4: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2: 此刻这首歌。
5: 每年到了5月18号这一天，全球大约是160个国家，超过 3.7 万座博物馆都同时打开自己的门，有的是免费开放，有的是举办特展，有的是让孩子第一次触摸真实的文物。而你知道这国际博物馆日是究竟怎么来的吗？

只听到忽略有一个莱西亚斯唱起的这支文森特，那我到现在印象很深。2019年我去荷兰，然后当时在那个梵高博物馆，然后就去看欣赏了梵高的艺术展。这里拥有的是世界上第二大梵高作品收藏量啊，然后就看到他的向日葵，去看到他的吃土豆的人，盛开的杏花，自画像，还有群鸦乱飞的麦田。很多的好朋友对于这个艺术馆啊，对于博物馆啊，会有着自己的就是一种深深的热爱。那究竟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是怎么形成的？这时间可能要把它推回到1946年，当时呢是二战结束，刚刚过去了一年，欧洲大陆还在清理着瓦砾啊。卢浮宫刚把藏品从疏散地运回了巴黎，大英博物馆的部分文物还没有从威尔士的矿洞里面取出来。战争几乎摧毁了一切，但是有一群人在想着一件事情：如果连文明的记忆都消失了，人类凭什么说自己还活着？就在这一年，来自不同国家的博物馆人聚集到巴黎，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逻辑很朴素，战争能摧毁城市，但是那些器皿、绘画、文字、遗骨是人类在彼此厮杀之外曾经共同创造过的证明，而这些东西值得被一个跨越国界的组织来做守护。后来呢，这样的一个组织成立了，有一件事却迟迟没有发生，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专门属于博物馆的日子。后来呢，一直到1977年，他们在莫斯科召开了第11届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每年5月18号设立国际博物馆日。而为什么是5月18号呢？因为那次大会的开幕日正是在5月18号，没有任何的神秘感，只有精心的选择，就是在那一天，从5月18号开始起，博物馆值得被记住了。

而在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就是博物馆的这个日子成立80年，文明隔阂加剧，博物馆重新宣示自己作为文明对话平台的使命。所以博物馆日的主题从来都不是在说博物馆自己，而是说这个世界需要什么，博物馆它究竟能够做什么，而它存在的意义究竟又是什么。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就看不到他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那样的一个放。

洋娃，对吧？从来没唱过歌，然后里面的剧团要去参加考试，所以这个当所有人都看着这个放羊娃说又吐，所以我说家长的托举重要，自己的死磕也重要。就是我们到现在都能够想，就是在开篇的这几集，我目前已经看到了第17集，就是真的一集都不想落开哦。然后你知道吗，在这个电视没有更新的过程当中，我还同步在看书。哇，那个改编还相对来说比较的大哦，就是整个从开篇的这个环节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编剧做了巨大的这个改编，而且一切都是合情合理。但是终归想到就抽一口冷气啊，如果没有这个舅舅硬是拽着拖着拉着顶着抬着拖着，这孩子是不是怎么能够成为艺术家，一辈子都在放羊。所以我说啊，很多即便是有背景的孩子，你不努力最后也是一滩。

爱上未来的你。在这儿也要跟大家请个假，明天早上、后天早上、大后天早上都不上班。这次呢是因为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一个正式邀请啊，我要到广东四会去帮大家溯源翡翠。哇塞，这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直接运到了广东的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就在这儿，手艺和品质啊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次呢派我到现场去帮大家做考察和选品，所以呢就在明天早上我就要出发哦，去广东的四会。这次呢是帮大家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所以呢当我选了之后，还有珠宝协会的专家一件件的反复为我们来去做验证把关。这次呢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挑选自己心仪的这个翡翠玉石的机会，其实还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分不清楚究竟什么是 A 货，甚至有的在一些什么景区啊，或者是在一些什么小店铺里面，也是卖到什么小150、200，就是这样的这种低廉价格的，都是 B 货 C 货，都可能都是注了胶染了色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明天我到这个广东四会以后呢，去做好准备，在520，520就是星期三的早上7:30，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去面对面哦，去帮大家一件儿件儿的去挑这个好的翡翠玉石。这次呢是到源头帮你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怎么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回复一个翡翠两个字，我来试一下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你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私信栏，私信栏呢你就在底下的发消息的留言区直接写翡翠然后发送，直接写翡翠然后发送，你就可以直接收到我的一张海报，然后海报上面呢有妥妥的一张二维码，然后呢你把这个二维码可以直接长按，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群。然后也是期待着在星期三早上的7:30，星期三的傍晚的5:30，两个时间段都可以帮大家一起啊去溯源我们的天然 A 货翡翠哦。那这都是一件件的都是天然 A 货的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超高。那而且我们这个阳光清晨的好朋友有一个专属福利，就是达到市场价的3到4折帮您

拿到手。这次呢，我只在新会四会呢有一天的直播，也就是520。那明天是在路上啊，明天是真的一整天都在路上，早上出发，然后到了广州机场以后呢，从广州机场再坐这个汽车到四会，到了四会以后收拾收拾，然后就要准备去看其他的这个同事要去做直播的这个准备啊，还有包括去做一些学习啊，备战的这个状态。然后到第二天，也就是520星期三，大家记好了，星期三的早上7:30，我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帮大家去做这个天然 A 货翡翠的溯源。这次呢是每一件都有权威的鉴定证书，珠宝鉴定师帮我们把关品质和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漏给我们啊，一件一件都是批发价，透明公道，没有任何套路。所以呢，现在你就直接在江苏音乐台公众号微信啊，在微信里面打开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一打开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有个私信栏，点开以后在底下的这个发消息的留言区直接写两个字翡翠，发送成功，然后就可以收到我的一个海报，一张海报，海报上面呢有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二维码，大家都可以直接记好了啊，就是妥妥的，也是请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去记一记啊，可以一起来去记一记，也是就在520的早上7:30，520的傍晚5:30，大家可以一起来记一下这个时间。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翡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也是期待着我们更多好朋友在星期几啊，星期三520的那天早上7:30可以进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去看到海量的翡翠哦，从挂件然后到手串手镯全部都帮你安排上。那价格呢也是从这个几百到上千，然后还有上万也都有啊，但是都要这个性价比都要拉满了，比其他的任何的一家这个店铺都要能够达到3到4折，因为你想想看它是溯源的，就是打掉了所有的中间价。来，今天还要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里面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着一的水，那给肌肤深层补水，夏天紫外线强，皮肤很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来去做打底，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在官网呢，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都要1400多，今天直接520的宠粉价哦，拍一发二，拿到手两瓶只要520元，划下来一瓶到手才200来块钱，所以这么划算，抢到就是赚到啊！而且呢，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那你就算囤两瓶，甚至买多，然后你可以送给朋友，都是赚到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也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福利。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福利，也可以妥妥的下手。这是5月18号星期一的早上。不少的朋友呢在最近遇到一点这个太阳光照射比较强烈哦，然后呢看手机也会这个有太多的这个辐射啊，都会引起眼睛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萎缩甚至死亡，有的呢可能岁数稍长一点就很容易有白内障或者是黄斑病变，所以呢现在保护眼睛也是刚需。怎么护眼呢？除了少看手机，多听广播，对吧？还要给眼睛补充补充营养，叶黄素的补充对于维护眼睛健康至关重要。这是一种天然色素，能够吸收并过滤蓝光，而且能够中和掉眼睛的产生的自由基，延缓眼部衰老。所以现在我们除了膝盖需要用氨糖，然后呢眼睛就是要用叶黄素，对吧？

我们现在每天都需要吃一吃这个保健品，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对于青少年、中老年还有老人遇到的眼睛问题都适用。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营养屋的叶黄素，一套六瓶能够够吃半年，只要520元，每天划到手才2块多钱哦。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直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

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尝试着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了两个字翡翠，发送成功就收到了我们的一个专属福利，还有呢就是一张海报，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在星期三的早上7:30哦。现在只有赶快提醒大家，你现在就直接预留了我们的这个海报，然后把它存好了，早上在星期三早上的7:30，然后傍晚的5:30，我们都会帮大家做现场的溯源直播啊。然后也差不多就是我早上上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啊，差不多有2小时的时间，那也是期待着我们更多好朋友，大家可以记好了，5月20号的早上7:30，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翡翠，你可以收到一张海报，海报上有一个二维码，然后直接长按，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哦。

养屋的叶黄素六瓶半年周期只要520元的活动就全部结束了，品牌方给力，听众意识也才提升。现在人呢，手机电脑不离手，视力损伤，眼睛看不清，越来越模糊，真的是很严重。60-70岁出现的白内障，现在几乎100%的发病率，并且年龄提前了。真的是建议大家保养起眼睛来。原价这瓶叶黄素只是198元一瓶，现在啊520的活动，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每瓶低至86.6元，价格低效果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每百。

0: 百克有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质，再加上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更综合、更全面的保护眼睛。请大家坚持吃，520元可能就是大家晚上2顿的小龙虾，一次周末的聚餐，6瓶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那这个活动呢，只到20号就全部结束了，最后2天的倒计时。这款产品以效果见证，市面上几乎都是单一的叶黄素质，或者含量不够，或者搭配不完善。营养屋的老朋友都知道是专业的健康领域，我们已经接到反馈说飞蚊症的情况有感觉，眼疲劳有缓解，干涩问题变水润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用眼多的朋友受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520元6大瓶，2天之后活动就全部结束。4007106109。
1: 这是蝴蝶政策，
2: 让你忘掉劳累跟忧虑，每天的阳光清晨，邓煌为你加油，和你一路前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3: 不少的朋友都是在纷纷的发翡翠两个字，再次提醒一下，是在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打开以后可以看到私信栏啊，然后直接在发私信的这个留言区写两个字翡翠，发送成功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海报了哦。在这儿跟大家提前请假，一共是3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就是下次再做节目是在下周五，是在本周五的早上，在我们的邓子同学的微信视频号里面跟大家见了。那后天星期三的早上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翡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了。期待着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咯，在520的早上7:30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拜拜！我是邓煌邓子，我们下次节目再回来。
4: 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里是经典975。今天5月18号，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世界博物馆日。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欢迎收机前的你，和我们说说你印象当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些博物馆。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中，送出第一首歌曲，陶喆带来的《太美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欢迎来到今天的。

好，以涛哥的这一首《太美丽》开始了我们美丽的一周。在这周呢，5月18号，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啊。欢迎收音前的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喜欢逛博物馆的今天可有的说了，说说看在你印象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些博物馆的名字哦，曾经去过的博物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呢和大家先来说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连续两场大雨即将要来袭，江苏的气温回落。今天南京是白天多云转阴的天气，夜里面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有32度。明天是因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是暴雨的天气，其他地区中雨到大雨。

0: 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5度啊，最低温度21度。后天呢是白天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转多云的天气，啊，夜里面是偏夜里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那后天的最低温度22度，后天的最高温度有28度。好，那明天这个下雨呢，气温是有所缓解，不过今天在外面还是我觉得比较风凉的一个天气哈。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欢迎收音前的各位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可以一起来慢慢的在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来聊一聊，给你印象深的你喜欢的那些博物馆。慢生活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慢慢的往前走。今天海燕也会跟大家来到的是一个特别有南京味儿的博物馆。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天在慢生活当中，我们一起走进的是南京的民俗博物馆，应该说是非常有南京味儿的一个博物馆。大家说到这个名字呢，如果我说它是甘溪宅地，可能你更加的熟悉一些。现在呢，又叫做南京民俗博物馆哈，一脚踏进去，扑面而来的都是南京味儿，市井的热闹，旧时光的温柔，刻在南京人骨子里面的松弛和踏实，在这儿都能够找得到。应该说，在南京这样的一处民俗博物馆是城中闹市区的宝藏之地。这儿有古建院落的沉淀的岁月，还有民俗市井的乡愁，非遗记忆的沉沉代代的这样的一个相传，更有地道的乡音的婉转萦绕，老南京民居生活的一个非常鲜活的缩影，而且呢，也是南京首批儿童友好试点单位的一个博物馆哈，非常有南京味儿的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也就是甘溪宅地。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就跟大家一起到老城南的魂，一半在交错的街巷，一半就在青砖灰瓦的宅院里。今天我们到99间半甘溪宅地，到南京民俗博物馆去走一走，尤其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还是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好，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轻松，它在提一个很古老的问题，爱像什么。每个歌手每个音乐人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老歌，崔台菁所演唱的一首《爱像什么》。

谢台青所带来的爱像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面的答案呢。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你爱的博物馆，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今天5月18号，每年到了这一天都是国际博物馆日。好，有朋友呢说喜欢上海博物馆上博，青铜器展览简直绝了，每一件都是工艺精湛。说到青铜器呢，那必须要到陕西去看一看哈。青铜器的故乡，尤其是这个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那真的是每一件都是历史的沉淀，都是历史的见证，尤其是何尊。好，那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看到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留言，有朋友就提到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啊，陕历博，那可真的是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啊，文物多的是目不暇接，确实是这样。在陕历博里面呢，要把整个的文物全部看过来，那真的是有一点点完不成的任务哈，所以只能够去看非常就是精华的部分。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5月18号我们的互动专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今天的互动直播间，可以一起来聊聊你印象中的那些博物馆。好，今天在节目中呢，同时也为大家精选好物，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今天购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说到海蓝之谜La Mer，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而且我们的女同胞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品牌。那520要来了啊，在护肤圈当中公认的补水维稳的一个王牌产品，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礼盒为大家带来。有不少的这个养肤的我们的这个女同胞们都把它称之为是快乐肌肤水，还有99%的精华加上1%的水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是给肌肤深层次的进行补水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看到在官网当中呢，150毫升正装的一个精粹水，它平时还是很贵的，1400多，今天520的宠粉的福利直降到底，而且是零期清仓的一个捡漏，拍一发二啊，到手只要520，算下来的话呢，一瓶只要260元，那这么划算当然是非常非常价格很到位的，而且它的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好，那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产品，所以平时大家舍不得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一瓶要1400多，今天呢差不多260就能够到手。那我们赶紧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

孩子立刻可以来进行抢购520的底价告白。那你可以解锁一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0: 头族刷手机看电脑，你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的问题？火爆广播的营养物叶黄素酯马上吃起来，因为现在活动价格不仅享受198元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装594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拉到86，两种订购方式都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给自己给爸妈，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上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直达眼部，加上超强的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看屏幕久了自会重影的问题。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啊？孩子上网课，大人上班一整天，老人刷视频，每天超过10个小时的用眼，而随着年纪的增长，白内障、黄斑变性的发病率近乎80%甚至100%，尤其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特别提醒，520元拿走6瓶，只到5月20号，而官网一瓶就是198，这算下来每瓶才80多啊！营养屋的实力，相信我们广播的听众一定都知道，护眼产品也一样，欢迎大家服用之后来进行反馈。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今天我们在国际博物馆日当中慢下来，去走进非常有特色的、很有南京味儿的一个博物馆，那就是甘溪宅地南京民俗博物馆。在99间半的格局当中，藏着江南民居的巧思啊，也带着北方跑马楼的大气。抬头是马头墙、花格窗，低头呢是青石板与天井的光影。风穿过回廊，带着老宅子独有的那种沉静的气息。很多人都说走进甘溪宅地啊，走进这儿就像回到小时候外婆家的院子，有阳光，有草木，有岁月静好，一切慢得刚刚好。如果说甘溪宅地是老南京的形，那馆内老南京的这个民俗的展区就是老南京的魂了。真正让这座博物馆活起来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历史，而是那些最平凡、最动人的南京人的日常。这儿藏着几代南京人共同的记忆，每一件老物件、每一个场景，都能够戳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站在展区前，仿佛穿越回了老城南的街巷，所有关于南京的温柔和怀旧，都能在这儿找到归宿。继续在今天975一路和大家

这是朴树带来的一首《平凡之路》，继续在今天975。谢谢朋友们和我们分享的话题啊！今天国际博物馆日，说说给你印象深的博物馆。有朋友提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馆，还有索菲亚王后艺术博物馆、意大利的乌菲兹美术馆，包括我还看到了宁夏固原的文物的精品展哈。固原我曾经去过，固原也是，在这个。宁夏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一个地点，一个节点。好，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分享，说说给你印象深的博物馆和展览吧。好，节目中听到的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一首歌曲《勇气》。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一起走进的是非常有南京味儿的一个博物馆，它不只是怀旧，更是活着的传承，那就是南京民俗博物馆。作为南京唯一的集民俗非遗为一体的双博馆，这儿呢藏着非常多的这个项目的非遗，有22间的传承人的工作室，277项的南京的非遗项目啊，云锦的华丽，绒花的精巧，秦淮灯彩的灵动，面塑的趣味。

剪纸的生动等等等等。匠人们坐在院落里，指尖流转之间，不仅仅是技艺的呈现，更是老南京代代相传的审美和坚守。还有梨园雅韵书场里的南京白菊、昆曲、金陵古琴、江南丝竹，这些都是南京的特有的清韵，也是金陵的情怀。所以坐下来慢慢的欣赏，静静的听一段，就像在老城南的茶馆里面歇脚，非常的自在松弛。所以在这儿呢，民俗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非遗也不是玻璃柜里的展品，他们就是南京人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一座古城最鲜活的底色。走进南京，走进南京民俗博物馆，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听到的歌曲《刀剑如梦》，周华健的歌，正在经典九七。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高达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2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20元6瓶单瓶仅需86.6元的价格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而且官网一瓶就得198块钱。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不用198块钱一瓶，六瓶直接520元，单瓶仅需86.6元，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这样高品质的叶黄素，外面不可能划到80多块钱一瓶买到的。最后2天倒计时，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色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5: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6: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2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7: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

0: 机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好，继续回来，欢迎在经典975和我们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当中。那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呢，是特别欢乐的我们第26届盱眙龙虾的欢乐龙虾宴哈。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年的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活动啊就在眼前了，6月12号到6月14号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是得到当地去，到盱眙去。那记得去年的这个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而今年呢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呢，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龙虾，三天连嗨，而且嘉宾的阵容呢也是炸场，所以视听味蕾双丰收。从南京自驾到盱眙的话呢，也就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海上朋友一起结伴同行，我觉得是最欢乐的一个在夏天里面的记忆了。除了吃龙虾之外呢，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购买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哈，那看台区的一张票呢，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没有餐桌，所以呢，座位是先到先得，畅享精彩。B 区的话呢是228元每人， A 区的话是288元每人，有餐桌，然后是按照票上的这个桌号，一票一座啊，是凭票入座的。每一张门票呢，不仅含7到9钱的这个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有这个2斤哈，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这些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了。伴手礼呢，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哈，所以呢，凭这些门票的票根的话，那除了互动直播间，说到这个中年女性的身体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个怎么样进行一个日常的养护。应该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台运转了多年的机器，不缺补品，缺的是规律、温和和坚持的日常的养护，不用花大价钱，不用跑美容院，把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儿做对了，状态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就跟大家来说生活当中的那些保养的小事儿。首先我们要调的，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要调好情绪，然后再养好身体。中年女性最耗身体的不是劳累，而是情绪的内耗，爱操心啊，爱生气啊，爱胡思乱想，爱委屈自己啊，时间久了之后很多问题都会出现了哈。所以呢，试着这样做，少管一点闲事儿，少操一些闲心，不开心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面，每天给自己10分钟放空的时间，发发呆啊，听听歌呀，散散心啊，这个心情好了，身体一半的毛病都会减轻。所以我们在今天讲到的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应该说是所有事情的前提，就是先把我们的情绪给调养好。那昨天我在我的微信视频号当中也发了一条，配合着今天的话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地方的方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方言一出呢，就觉得特别的减压啊，比如说南京人讲这个少操心啊，少管闲事儿啊，我们就会说一句这个口头语，叫做多大事啊，就是多大的事儿啊，这是一个减压的口头语。其实在英文当中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词，我录成了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关注燕姐私房话，这是我的微信视频号哈，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也可以把你所熟悉的方言的口头禅特别减压治愈的哈，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彼此来交流一下。听到的陈百强。

在手。饮食当中我们都可以注意的。好，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的分享，也欢迎你和我们保持联络，因为在节目之外，海燕也通过我的社交媒体，包括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我们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呢。听到的歌曲，李建清带来的一首《匆匆》。

好，继续在今天九七五，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哈，五月十八号国际博物馆日，来说说你印象当中的那些博物馆。好，通过大南京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那看到米莉儿的留言说去过河南博物院啊，印象很深刻。还有朋友说到南京的南博，南京博物院，一院藏古今，一眼望千年，说的真的是太到位了，谢谢在路上的分享。还有朋友说打卡了无锡博物馆，还有朋友说张家界的黄龙洞布满了无数奇特的钟乳石，还有碧绿的暗河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顶级博物馆。好，欢迎收机前的朋友们来到今天世界博物馆日的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当中，说说曾经给你印象深刻的那些博物馆。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流光飞舞，陈淑桦的歌。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听见年代金曲，就在经典975。六光飞舞，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童恩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是梁咏琪的一首《短发》，也是以短发形象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歌手。继续听到的是 Billy Joel 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西洋的经典老歌，这就是你的方式 Just the way you are， 祝你做你自己最自由 Just the way you are。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
2: 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到了今天刘光飞我们的尾声部分。星期一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畅聊了大家印象当中印象比较深的这些博物馆哈。那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哈，每个人的这个印象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胡阿姨就说了，从1976年第一次去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到最后一次2010年去过看过很多次的故宫博物院，而且每一次都去看这个珍宝馆和钟表馆哈。以后有机会去北京玩的话呢，还要去看一看。那真的是从76年到2010年见证了整个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展馆啊，非常谢谢你和我们的这一路的分享啊，而且还晒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这个门票。好，那还有朋友说今天的歌都好听，全是老歌，适合我们80后的老人听。这是开玩笑吗？啊，这个80后居然也称自己是老人，那70后怎么办呢？啊，60后怎么办呢？啊，其实我们自黑是没关系的哈，就是放轻松。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小小乐给我们的留言说，说到博物馆啊，最爱的还是徐州博物馆金缕衣玉衣啊，太震撼了。好，那每个朋友心目当中都会有自己的最佳博物馆的这个排名。对于南京人来说，那首选当然是南京博物院啊。今天好多朋友都提到了南博，有一位朋友的留言给我的印象最深，一院藏古今，一眼望千年。好，那不仅仅是5月18号我们走进博物馆博物院，那在平时有好展的时候啊，或者是到一座城市想要了解更多这座城市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哇哦，有什么愿望就直白的说出来吧。如果是经常许愿的话，是不是会经常就有好运气呢？我是新月，刚刚我们听到火箭少女101的这首快乐洗脑神曲《卡路里》，我们一起甩掉那些卡路里呀、肥肉肉啊、有的没的呀，让我们自己开心快乐，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呀。
1: 你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97.5，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开场既然是这么一首欢乐的、快乐的、摇摆的歌曲，那我们在星期一是不是就更应该给自己补充一点正能量呢？邀请朋友们和心月一起来讨论一个特别轻松的话题，就是你平时是怎么放松自己找开心的。你回想刚刚我们听到的歌，就是有什么愿望你就大胆的许出来，比如说我希望自己啊可以瘦到18岁。我希望我自己啊，听歌也一样，我们常常在听音乐的同时，从音乐中获得爱，获得美好，也获得快乐。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里有不少是很有个性的，例如说马上要和大家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在2000年他个人的首张专辑 J 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印第》。

李安老斑鸠，我跟你说，这首歌你放到今天26年过去了，仍然特别时髦，它依然有一种领先感，非常非常的前卫，歌词超级有想象力，就好像带你来到了这个非洲大草原上，是吧？再配上大胆的作曲编曲，简直是浑然一体。周杰伦的演唱技术水平也是一流超绝的。当时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啊，他就想说，我别老是情情爱爱的，我写首小动物的歌吧。于是在他歌里呢，就出现了灰狼、野牛、斑鸠、蜥蜴。你看这首歌不是叫印第安老斑鸠吗？是吧？就营造出一种类似动物世界的魔幻画面。它是一首酸爵士风格的歌曲，然后呢，酸爵士还融合了 R&B、新嘻哈、巴洛克弦乐以及西部风情元素啊，然后节奏非常的复杂，编曲也很丰富，跳跃的思维，无厘头的词汇，非常罕见。印第安老斑鸠，这是一首有趣又充满荒诞感的歌，送给你哦，祝你开心。

保持在一个合理健康的心率，我记得好像有什么公式来着，我待会儿找找告诉大家。谢谢小小乐。 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可好听了，叫做此情永不移，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我们听到是 Westlife 的翻唱，这首歌曲原唱是 George Benson， 原来曾经为《廊桥遗梦》作为主题曲出现过。

0: Westlife 西城男孩这首歌曲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其实它直译应该是叫做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但是呢你看很多人把这首歌就译作此情不已，是不是就是体现了翻译中的信达雅。好听的音乐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种信达雅美好就在我们的身边啊！欢迎朋友们告诉我你平时是怎么放松自己找开心的呀。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告诉我。小小乐举了个例子，他说我会骑几十公里买一杯奶茶喝了二喝剩下给儿子，是喝了两下是吗？这真好，其实就是和孩子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啊，然后既运动了自己，然后也欢乐了儿子，真好。欢迎朋友们可以把生活中这些自自然然的小快乐小开心跟我一起来分享啊。其实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啊，而且是第40个国际博物馆日。哎，你知道吗，我们南京博物院啊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啊，今天也是打破了星期一通常是闭馆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啊，所以今天呢是整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博物馆日，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9点钟到晚上8点都开放的，真的很羡慕那些提前7天预约到今天的朋友啊。所以说要想哈，生活的有亮点还是得提前规划啊。我大概简单跟大家过一下啊，特展有一个格拉斯哥博物馆藏的这个意大利绘画大师作品展，还有一个在艺术馆有一个君道姑苏见，明代以来书画中的苏州景观，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啊。另外还有陕西品，
1: 对吧，那你如果说你房子一开始没把这些东西规划好，那对你将来的这个使用的感受肯定会大大降低的，这是你从实用性去考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保证了这个实用性，那我要考虑舒适性，是吧，房子我要住得很舒心，住进去之后呢不要别手别脚的，用起来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安心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去考虑的安全性，安全性的话就是你这个房子在使用过程中它是否符合人体工程学，它使用起来的时候会不会给你产生一些安全隐患，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这几点要考虑。当然还考虑什么环保性嘛，房子装修的话你肯定不希望房子装完之后里面有什么二甲苯或者是 VOC 了这些东西，甲醛我给大家去讲一下，其实甲醛你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超标了，你的身体会产生排斥的，我曾经呢就有，我记得十几年前吧，那时候的工艺呢不是很成熟，家里面打家具的时候都会现场请个木工师傅来做，做完之后呢还喷漆，对不对，不像现在我们都是后厂定制了，然后安装到家里面的时候这个板子都已经非常的健康安全了，但过去就不是，过去呢就是说用油漆喷上去之后啊，经过空气的挥发，那么如果说时间比较短暂，这里面的这个甲醛的含量比较高，我们的眼睛啊首先会水肿的，第二个就是你生活在这个甲醛超标的环境里面，喉咙会水肿，讲话的时候呢会变得沙哑，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呢就会

0: 发现，哎，说一直在跟我讲，说王博装修的时候不要有甲醛。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要关注甲醛，还要关注有没有二甲苯。因为二甲苯这个东西呢，它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是无形之中的。甚至呢，我们有的朋友讲了，哎，我的房装完之后还有股清香味儿啊，你要警惕啊。二甲苯它是有清香味儿的。
1: 哦，真的。
0: 对，
1: 今天给我们普及了，你房子装完应该是没有味道的。
0: 对，基本上
1: 哪怕是香味儿，你都得警惕。
0: 对，除非你说我做了香氛系统，是吧？我回家之后要有那种酒店式的那种感觉，要有香氛系统在里面，那个的话是其次的啊。但是除此以外的话，家里面装完之后呢，正常的通风应该是没什么味道才对的啊。那这个二甲苯对我们的血液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那我觉得你更加要慎重，包括 TVOC。当然大理石的释放现在几乎为零了，因为现在我们装修的基本上不会用到天然石材，用的也不是说不会用，用的很少。因为天然石材有一个缺点，第一个它有一定的放射量，第二个呢，天然石材呢它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它会开裂会变形。所以我在我们的设计中呢，尽量会用一些石材去代替大理石，比如说用岩板，对吧，或者是陶瓷大板都可以替代它。因为它的好处就是不会开裂，而且它的这个环保性也会很高。最主要一点就是它的成本也会比较低的，不会那么高。因为我们装修房子要精打细算啊，我们前面讲的实用性啊、安全性啊，还有等啊，就是实用性等等，还包括我们我觉得经济性也要去考虑，是吧？
1: 王博刚刚一口气说了啊，我们装个房子首先要实用，然后要舒心，然后还要安全，还要环保，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这些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所以呢说不管王博老师获了多少的奖，对吧，但是我们王博老师呢，他还是要把这四点放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业主朋友的这个装修房子的最前面，对吧？这最前面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刚刚讲了说，面对不同的房子要有无分别的心来去面对它。就是是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每一套房子装修呢，大家都其实都充满了期待值的。都是希望自己的房子装出来之后呢，我既要安心，同时呢要好用，也要就是说符合我自己的预算。大家出发点都一样的。很少有顾客跟我讲说，王宝，我这个房子装修啊，我不需要考虑到成本。没有啊，至今都没有的。当然我遇到有一位浙江老板跟我讲过一段话。他这样讲，装完之后啊，他就很嘚瑟，房子看到有效果是吧，然后装出自己预期的感觉了。那天我记得是下雨。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入行时间不久。我那时候还不会开车。不像现在，后来我学了开车了。他说那天下雨呢，就正好开车送我回来的路上，他就说，他说小王，我这个房子装修呢，不瞒你讲，我是不计成本的去装修的，这是我至今为止啊唯一的一个顾客跟我讲过这句话。从此之后再也没有顾客跟我说我的房子装修是不计成本的，没有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预算。不会说无止境去装修的。当然那个朋友讲这个话，前提是已经完工了。他在我面前嘚瑟呢。挺好玩的啊，其实我们每个朋友其实出发点都一样的。
1: 对，其实说明什么，我们每个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对于自己要在这套房子上花多少钱，然后呢每一个板块每一个公用它要花多少钱，心里还是要做到有数的。
0: 对，我跟大家拆解一下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经济装修这一块呢，你要分几个板块。首先呢就考虑到这个设计这一块，因为任何一个正规的装修公司啊，它肯定会收你相应的设计费的。我跟大家讲，设计费这块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哎，我这个房子装修我怎么还花设计费呢，我就找那种免费设计的。我跟大家讲，有时候往往免费才是最贵的，他会通过其他方式把你 这笔费用给收回来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硬装部分，硬装部分呢指哪些呢，比如说你的房子的基础施工部分，水电瓦木油工种，再加上辅料，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啊，粒子粉啊，轻钢轮毂石膏板，这是第二笔费用。然后呢第三个板块是什么，就是你家里面的所有的个性化定制品，比如说定制柜子啊，定制门窗啊，包括定制一些背景墙啊等等啊，甚至有的很多家具现在都支持定制嘛。包括家里面的定制窗帘啊，软装，或者一些比如说我需要做一些智能化等等，这些呢属于个性化定制这一块，也是一块相对说比较大的板块。那最后一块是什么，家里面的家电和可移动成品家居。这四块的话一定要就是说在装修之前呢做到自己心里有底。我昨天下午在我们汉中大街八号，我接到了几个顾客，他们就跟我在聊天嘛，就讲到这个房子造价这一块。我虽然给他做的是个清单式报价，但是我也给他阐明了我接下来你这个房子整体的装修预算是多少，让他做到心里有底啊。不然的话你在房子装修的时候选择尽管家选择设计，但是你要考虑将来的落地性，对不对？你不是说房子交给我们了，然后紧跟着我们在我们这儿把钱

0: 钱全花完了，后面就没了。
1: 后面还有很多要为这个房子花的，比如说软装啊，或者等等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这说的很对啊，王老师先一开始讲了，就是说，你有一些标准化的装修方面的费用，还有一些个性化的装修方面的费用，而统领他们的首先是设计。
0: 对。
1: 而且你刚刚讲了一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其实我们大家现在对这句话也是都有认知了，就是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0: 对。
1: 先用一个免费的套路把你套进去，然后最后你都已经上了那条船了，那还不就是别人的套路，那都是对吧，就是研究好的。所以我们说实话呢，有些时候呢，其实该重视要重视起来。比如说设计师的费用，其实很合理很正常啊。今天王老师要给我们大家讲讲的是关于
0: 家里面的一些人性化的设计点。我觉得人性化设计呢，是我们一直要围绕的重点，重中之重。
1: 我觉得你讲这人性化设计点，我就一下想到以前你在宁海路装的那11平方的小房子啊。
0: 对，
1: 当然它只是一个代表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更想今天特别想听那些老房子，因为现在我觉得有很多人家里的房子呢，其实也住了个十几年了，因为之前呢，这个买房高峰的年代，对吧？
0: 对对。
1: 然后慢慢的呢，可能也要开始进行一个再装修了，对吧？
0: 对
1: 对，您说的很对，翻新。这个翻新呢，有的是彻底的把它全部拆了，有的可能
0: 局部啊，也有的，
1: 对吧？
0: 其实我们尽管家的板块很多啊，就是你针对不同的房子的装修的需要，我们做相应的改造。比如说新宇老师刚刚讲的，我这个房子我有可能我只住了7年8年，但是我用的怎么都不舒服，对吧？总感觉哪儿不对劲。那既然有这些痛点，有这些想法，出现了这些问题，
1: 然后呢，还有就是非常多成熟稳定的家装工人团队。
0: 是的。
1: 那很多的这个工人师傅不仅自己在金管家深耕服务，同时自己的儿子，对吧？
0: 他真的是
1: 也是装二代。
0: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现在带的助理啊，小明啊，其实我在节目中可能第一次 cue 他啊，他也是也听我们节目的。那像今天周一的话会休息，他会带着自己的夫人呢去出去转转看看，也许正在此时正在开车也听到我们节目。他家的父亲就在我们公司里面做这个施工工长，专门是带队去施工的。包括我之前带了个助理，他的舅舅也在我们公司里面去做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觉得啊，他一开始家里面人在我们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哎，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啊，
1: 对，
0: 整体的这个工作环境啊，
1: 能留得住人
0: 啊，老板呢也比较人性化，是吧？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我家的至亲啊，也把他介绍到公司来，觉得在这个平台工作呢，他心里更踏实。
1: 对，
0: 谁不想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安稳的工作呢？是吧？
1: 哎，你说像小明这样的在你们这儿应该也挺多代表的，就是说他父亲是工长项目经理，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对整个家装的各方面的流程属于天然就有觉知的，
0: 有这个方面的家装基因了，
1: 对，有这个认知有这个了解，对吧？
0: 对，
1: 所以呢他选择了跟着你后面学设计，那其实就是更加融会贯通。
0: 对，
1: 这个就是不仅呢可能就学了这个内容，然后同时呢他也有这种经验，这个就特别特别好。我说一下啊，大家如果想认识金管家，这样一个我们可以讲历史也蛮久的，对吧？
0: 是，还算可以。
1: 我们经常就跟大白就是讲啊，你要冲着百年老店走啊，
0: 努力啊，
1: 不辜负我们大家对你们的期待啊，是吧？
0: 对，多努力。
1: 所以大白有时候觉得自己肩上担子很重啊。
0: 那是大白呢，就是他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是89.7那边，今年是第3年正式开播了嘛？
1: 我说怎么在直播间看到蛋糕鲜花？对，
0: 我们97.5的话，很快好像也快到第5年了，是吧？很快了，还有一段时间啊。所以说呢，跟大家讲，就是
1: 好像是4月份开播的，那我们现在是满4周年，下一个目标就是5周年
0: 了。5周年了，你看人生有多少个5周年呢？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缘分啊。
1: 是的，
0: 通过电波呢跟大家认识了。
1: 对，
0: 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在那边，就是说是他那边是第3年了嘛。我们大白在那边讲说，这个时间过得是真的很快，
1: 真的很快。
0: 我自己也很感慨啊。我说我这2年的话，我都感觉到我自己的面貌有些变化。
1: 怎么呢？
0: 那我说我
1: 更帅了。
0: 一方面啊，主要的就是我感觉到我的法令纹都长出来了，我这最近有点容貌焦虑了，谢老师。
1: 你真实在。
0: 我说怎么
1: 男人还会焦虑自己的法令纹？有意思
0: 啊。后来我想一下什么原因，
1: 我觉得你挺好玩的。
0: 主要什么原因？因为我平时讲话讲太多了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对待我们的顾客呢，就是经常会讲话，然后就保持也不能讲话的时候保持那种僵硬，也比较愉快，
1: 笑着说话。
0: 对，所以法令纹长得比较快。
1: 你还真别说，对，对于法令纹深的人，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啊，觉得他思虑重。其实爱笑的人不仅是眼尾皱纹多，法令纹也会相对深一点。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
0: 也是。而且老师还好，几乎是没有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有的有的。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说一下啊，大家想认识这么实在的朋友啊，首先可以当朋友，然后呢是非常著名的设计师，您去看看王博老师的很多作品，你就会哇肃然起敬啊。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接近他的方法，我们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 小写字母FM35315，两个小写字母FM后面跟着35315， 大家记得啊，加小写字母FM35315。 你呢有家装方面的问题啊，诉求啊，你都可以跟他交流，把你的平面图发给他也可以，你要说我加王博老师可不可以，我预约一下可不可以，我到金管家来参观可不可以， 都OK。说一下金管家地址啊，是在汉中门大街8号，汉中门大桥往西下来100米就到，
1: 包括我们一些设计理念啊，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在顺便了解一下这个新的趋势，对吧，肯定是有收获的。
0: 我觉得你们公司做的足够久的话，我们很多很多的听友都会成为你们的业主，为什么呢，他可能今天结识了你们，但是他可能最近这两年他都不装，哎，等到过两年他突然想装了，他就想到金管家了。
1: 哎呀，新勇老师你讲的是真的是到点了，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是的，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是几年前加了月月的微信，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了有几年时间了，
0: 四年多，
1: 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说，哎，几年前我们刚开播的时候加了个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说反正暂时的也没有这个装修的想法，只是加个微信，发现先潜水呗，对吧，然后看看我们月月有时候偶尔会发个朋友圈，然后就等到突然有一天说，哎，我这个房子有计划装修了 对，我是想说我几个朋友嘛，就是他们当时到尽管家来的时候也是也没跟我打招呼，也没向我咨询，就直接夹的月月，然后夹完以后呢跟我打了个跟我说了，对对对啊，你不要等到以后再去改造又麻烦了。哎，你也别说，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中提的那个话题，叫适老化装修。对啊，但是实际上进入老年社会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了解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对对对，提前去考虑的嘛，未雨绸缪，为父母为长辈装修的时候是更得考虑这个问题了。哎，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过道啊，包括这些尺寸啊也要考虑，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的木门，如果家里有老人呢，
0: 方便后期有人帮助老人进出。我看到就是开发商大多数留的门洞呢标准尺寸是88公分，但是呢你去掉两边的套板，门道线之后呢做完的门板推开之后，门板到门的这个门边的距离大概只剩下70几公分了。那这个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窄了，尤其像洗手间，洗手间很多时候它门的本身就小，你再去掉一个门套线，那甚至就更小，就剩60几公分了。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在这个规划的时候就要适当的把这个原始的门洞扩大，方便后期老人进出。
1: 其实后来啊，现在一些新的开发商的一些精装修的房子，他们的卫生间的门我感觉就是都比较宽的。稍微大一点，就像我今天下午要去河西的经济寒月府，他们这个小区呢就是门洞的稍微拓宽了一点，但是还不够理想。
0: 哦，也是，所以是要因人而异的，每个人家的房子要结合您家的人口年龄需求去好好的
2: 总有一天能用的。哎，对，这个机会太多了。好，谢谢，谢谢王博。嗯，好，再见。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

0: 高坐减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具体

团苏建信的这首《死了都要爱》，我相信收音机前听歌的人啊，其实男高音的可能不多。对于我们普通人去 KTV 唱歌来说呢，可能中音区啊是最方便驾驭的。但是也就是因为如此啊，苏建信他的标签也就成了“死了都要爱”，因为大家见了他不一定能把他的名字喊出来，但是那首歌，那个 Hi C， 就是这首歌刚开头的第一句就是连续 Hi C， 甚至这首歌他到了某些部分最高音达到 High D， 你想想看他是不是演唱十级以上难度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是前两天吧，信在无锡巡演清唱了这首死了都要爱，然后台下歌迷有一人喊了一嗓子加紧了，三次尝试飙高音没有飙上去，然后网友就调侃他说，哎呀，年轻的时候啊写歌啊没轻没重啊，老了之后啊有点心酸。但是呢54岁的苏建信是这么回复大家的，他说，嘿嘿，告诉你们，破音我是故意设计的，大家都中计了，对吧？你知不知道这年头有时候啊，这黑红也是红啊，就是他那意思是咱们设计好的，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来打赌来猜，你看信的哪首歌会破音，因为他不是都是高音嘛，特别高，所以他这个回复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把翻车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记忆点，挺豁达的啊。而且他还自己调侃自己说，哎，别提我54岁，我刚刚体检完，我心理年龄38到42，我还是个年轻人。摇滚还是他最硬核的铠甲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真是绝了，这音高。谁要是有本事在 KTV 里面跟你点一首死了都要爱来唱，你真的你得佩服他，那他这声带升的其实还真。

的挺绝啊，就是薄而有韧劲哈，所以才能唱出这么高的高音来哈。我是 DJ 星月，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在大蓝鲸 APP 邀请朋友们聊天的话题，我们是聊你平时都是怎么放松自己找开心的啊。如果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跑去 KTV 唱一首这样的歌，哇，那真的就是高音飙上去的时候飙反了，嗨死了，特别嗨。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跨越了一座又一座高峰，走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置之死地而后生，烦恼不要了吧。继续我们来听男生版，这首大头针的《如果云知道》，忘了烦恼。

爱的就是你。究竟谁会这样无条件的宠爱自己呢？你来想一想。有时候在想，如果自己能够好好的宠爱自己，不就是不缺人爱了吗？我们所说的爱自己，其实还包括很多很多的允许。今天心愿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放松的？你是怎么找乐子的？怎么让自己开心的？我呢，就先抛出来第一点我的话题。我觉得人啊，要允许自己无所事事。有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忙啊，忙多了以后啊，旁边加个竖心旁，那忙字另外半边就是个王字。如果你太忙了之后，你会无暇去顾及身边的风景，你甚至没有办法去关心自己的内心，你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情绪，你也不定期体检，遇到什么大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缓冲。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过直易折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真的就是要懂得去放松。那么放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提倡大家允许自己无所事事。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发呆放空，不要对自己有愧疚感，对吧？当你真真正正的坐在树林里湖边，你去闭上眼睛放松，你才能真的渐渐的变得特别的清明。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鸟叫声、虫鸣声，各种各样的鸟叫声，远处的喧嚣声，近处的小朋友的声音啊，各种各样的声音，湖水拍打着岸边的声音，你会惊讶于平时我怎么没有留意他们呢？这时候你再接着放空发呆，你忽然发现自己的鼻子也变得灵敏了，你会闻到各种各样空气中的香气，草的香气、花的香气、湖水的香气、风的香气，等等等等等等，树皮的香气、泥土的香气，哇塞，你的五感打开了。所以人要允许自己无所事事的发呆放空，不追求效率，这其实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非常好的自我安排。当我们大脑清明无目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默认的内心内在的一些创造力一些自我觉察，甚至一些记忆深处的一些内容，它就可以涌上来。有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平时忙忙碌碌真的没什么好点子，你坐在那里发呆，哎，好点子就来了。哎，散步的时候灵感也来了，是吧？而且当我们停顿，它就像是音乐当中的休止符，它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节奏和重启。你会发现，当我们被效率捆绑得太久了之后啊，我们就会对自己有太多的高要求。但是当我们去看云，去听风，我们的那种被工作磨损掉的热情就回来了。所以有时候啊，不要总是觉得，哎呀，我不能停下来，因为真实的自己其实有好。

好多被你压抑掉的需求，我就是想偷懒，我就是想发呆，我就是啥也不想要，我就是想天上掉馅饼，我就是想天上掉金币。当你去进行这样的想象的时候，当你躺下来，当你觉得自己什么也不做也不是一种罪过的时候，你反而能够更清楚，更完整，更加的拥抱自己的那些不一定有所成就的那一面，那你不就是更自由了吗？这就叫做爱自己。Coco李玟，滴答滴。所以啊，不管你是活得光鲜亮丽，还是活得普普通通，只要人活着，你就可以保有未来。只要你累了，你就值得去休息。我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秋克李玟这首滴答滴啊，我会觉得很多人是很容易接受这种规整节奏带来的歌曲节奏的啊，因为它会让你感觉到稳定，然后有预期，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的呼吸和心跳，实现身心同步。所以音乐当中的那种节奏规整的旋律，它会帮助我们达到一种自然而然的减压效果。滴答滴滴答滴，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送给遗忘的季节。他说他怎么放松的啊？去公园和只会在地上爬的宝宝们玩，还流口水。你说的。

0: 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2: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1: 新鲜的。中国电信五 G， 智慧生活。
3: 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问大家呀，哎，你平时都是怎么放松的？怎么自己找开心的？遗忘的季节又给我继续留言，他说是的，那些小宝宝们他们只会在地上爬流口水，语言表达方式就只会啊啊，然后用手指一指，意思就是要这个玩具。你呀太喜欢小宝宝了。下面我就不多说了。祝你心想事成，收获属于自己的爱情人生。这个因为我上次见过遗忘的季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戳到你内心的小愿望了啊，希望你梦想成真。在路上说，我的快乐和放松就是自己买食材，做喜欢的美食，听听音乐，窝在沙发上追个剧，哎呀真实了，人间真实。一无止境葛永东，欢迎您哦。他跟我说，老师好，我想听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感慨一下光阴的流逝，可以吗？我给你搜了我们今天整个歌库的歌单，正好呢不巧没有搜到这首歌，但是我觉得感慨一下光阴的流逝，我想起呢为了台庆我录制的这个生日歌单小单元里面和大家推荐的你我这样的这个我们这首歌啊，这是我一下这歌名都突然忘了。
1: 生生不息，
2: 生生不息，
1: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3: 所以还是来听我的录音啊。
4: 我是 DJ 星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王菲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子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一曲一初心啊。于我而言， FM975 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97.5 温暖同行。

不知道我们的葛永东一无止境在听了这样一首我的分享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会不会也真的感慨到了光阴的流逝，我们要穿越多少的片段，多少的时空，才能在这样的一首歌里相聚。而我刚才真真正正的体验了一下什么叫爱自己，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把那个你我经历的一刻，经历两个字竟然想成了相逢，然后我当时想不对不对，然后我允许自己犯错。怎么说呢，我想起我刚刚到电台来工作的时候，很多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实习生，那时候主持一个叫《七色童年》的节目。在我节目的前面呢，有一个老师叫小秋老师，他是主持一档节目叫《点菜听唱》，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久远的时间了。后来很多年之后啊，特别有意思，他们家的小孙女儿啊竟然跟着我学讲故事，有那么一段非常奇妙的缘分。虽然我再也没有见到小秋老师，但我其实一直非常想念他啊。说回来啊，那个时候呢，他上节目，他又经常在节目里说，因为我是听他节目来上班嘛，他经常在节目里说，哎呀，今天又吃螺丝了，哎呀，不能打磕巴，要扣钱的。其实怎么说呢，允许自己偶尔的出错，因为这都是我自己最真实的表现，那都是我在当下的呈现。我不能总是高光，我不能让自己永远光鲜亮丽，这就是真实的我，那又如何呢？让自己放松，就从先对自己允许开始吧。这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赞同啊？有没有给我鼓励的点个赞呢？欢迎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来说说你平时都是怎么给自己放松的，都是怎么给自己打这个就是找快乐的哈。我觉得主动链接他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你给他发条消息，主动一些，很好的，你会收获善意。对对对对对，其实主动帮助别人也会收获更强的善意。想象一下，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场景，就给别人让座，他就很开心的感激你。我那时候觉得他跟我说那个谢谢，那个能量远远强过于我让他坐。还有就是帮别人推个车呀，提醒别人东西掉了呀，对方真诚的感谢，那真的就是绝对绝对的能量啊，好幸福的。你看到了便利店店员的微笑啊，甚至是你家楼下那个物业的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对你微笑，那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我有一天在想，平时呢有时候上班啊匆匆忙忙的，那个阿姨对我笑一下，我礼貌性的点个头，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把心用在这个感受她的善意上。如果我真的就是体会到她那个微笑带给我的那种美好，那个发自内心的看见我在路上打个招呼的那个快乐，有时候我也会非常非常真诚的跟他们互道你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不管我们和自己最亲的人之间的那种友善包容允许，还是我们和陌生人之间的微笑互动，那都是让我们快乐的源泉。是的是的是的，你是怎么给自己找开心的？你是怎么让自己放松的？也许找一找想一想，你就会顿时觉得，哎，我现在心情不错耶。

方大同啊，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人啊。虽然他已经走了，但是他的歌留下来了。这种完全的天才的音乐天赋，真迷人啊。问问大家，你觉得怎样放松自己？非常感谢在路上刚刚给我的留言，他说说得太好了。你知道吗，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非常的珍视，因为你的回应让我觉得我的价值。我在想，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方便或者是有空随时在大南京上给我留言，但是也许听了我的问题会想一想，说不准今后会更多的透过我们的老歌去在每一首歌中找到一种放松的情景，也会记得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听听鸟叫。是呀，放松的方法有很多，亲手做一顿饭，写一封信啊，创造而非消费。专注于当下的小确幸，泡一杯热茶慢慢品。

品味，晒十分钟太阳，听一首老歌，整理手机相册，整理房间，让外在的秩序变得更干净清爽，内心也就更

0: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歌实在是好听啊。讲到最后给大家带来好物啊，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福利两个字购买我给你推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是很多女生心中的护肤白月光，那么这里面呢含有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给你的肌肤深层补水。夏天我们的紫外线特别强，皮肤很容易泛红，用它来作为护肤的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那么我们的重点来了，今天我们520宠粉福利大牌美妆直降到底，07清仓减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钱，省下来算下来一瓶只要260，非常的划算，抢到就是赚到，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啊，价格很香，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福利两个字抢购吧。
1: 请告诉我温柔的我，
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愿我们的生活如此的高速高效，但也记得给自己适当的放松空间。稍后是生如夏花，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2: 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

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只属于自己的音乐博物馆啊，里面收藏着那些刻着你人生印记的歌，可能是第一次告白时听的歌，也可能是毕业晚会上全班合唱的歌，也可能是你在最低谷时给你力量的歌啊。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特别的征集，在你的音乐博物馆里面，镇馆之宝是哪一首歌呢？它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欢迎你在微信啊平台来分享，也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啊。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在你的音乐博物馆当中，镇馆之宝是哪一首歌呢？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这里是生如夏花，生生不息。最近华语乐坛最让人意外也是最动人的消息，莫过于王菲演唱了秦腔风格的作品。这不是玩票性质的跨越，也不是博眼球的噱头，而是真正将秦腔精髓融入流行音乐的诚意之作。王菲为电视剧《主角》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全平台正式上线之后，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一个认真的王菲总能够带给我们超出预期的惊喜，这一次她在歌里面做了一个大胆又精妙的音乐实验，没有简单的用流行唱法翻唱一段秦腔，而是把秦腔的戏腔、陕西方言的韵白、板胡和花脸的音色真正融进了流行音乐的骨架里面，成为了歌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王菲，也说一说王菲的音乐。我们听到王菲在王靖雯时期，腔缓缓升起，弦乐随之铺陈而来，花脸的吼腔在底下稳稳拖着。王菲在刚才这一首《天空》当中那样空灵的声音同样出现在了主角当中，该清冷的时候清冷，该苍凉的时候也丝毫不含糊。但是最打动人的还是歌声

传递出的情绪。当他唱到里面的歌词的时候，让人已经分不清他唱的是剧中秦腔名角还是他自己。一个在秦岭脚下长大，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成为秦腔台柱子的姑娘，一个是北京胡同里走出来，在华语乐坛闯出一片天的传奇歌手。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王菲唱出的传奇。

刚听到来自于王菲唱出的传奇，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演唱当中，那样的精神共鸣可以说是歌曲歌声最有力量的地方啊。对于你而言，你觉得王菲的这一首新作又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情呢？其实不管是最近她所唱出的主角，还是从天空到传奇，王菲用她的歌声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这一首因为爱情则是她与陈奕迅的经典合唱。这首歌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好的样子之一，无论经历多少风雨，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依然爱着彼此。一个空灵，一个深情的声音，共同演绎了这一首作品。

0: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文

0: 听你我。
1: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又到了一年一度这个吃龙虾的时候了，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是得到盱眙啊。还记得在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啊。那么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啊，一站式炫变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现场集结啊，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啊，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那么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啊，赶紧来这个抢购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啊，无餐桌，座位先到先得，畅享精彩。 B 区228块钱每人， A 区288块钱每人，有餐桌，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啊。这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来了解更多详情啊。就在6月12号到6月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啊！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就可以打开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

0: 这首歌来自于永邦，唱出你是我最深爱的人。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的音乐博物馆里面镇馆之宝是哪一首歌呢？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其实我觉得在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这个博物馆啊，不妨也来说一说对于你而言，在这一座音乐博物馆当中，你最珍藏的一首歌曲是哪一首？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一首诗作《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佩索阿是葡萄牙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直到他去世之后，人们才在他的手稿当中发现了这些珍贵的文字。你所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作者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

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虚度了它。无论你怎么活，只要你不快乐，你就没有生活过。夕阳倒映在水塘，假如足以令你愉悦，那么爱情、美酒或者欢笑便也无足轻重。幸福的人是他从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到快乐，每一天都不拒绝自然的馈赠。这首诗告诉我们，快乐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需要等到拥有了一切才开始快乐，快乐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瞬间里。夕阳倒映在水塘里的美丽，一阵微风拂过脸颊的温柔，一杯热茶带来的温暖，它让我们遇见那个懂得珍惜当下，懂得从温暖事物当中汲取快乐的自己。不要让不快乐偷走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每一个不快乐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 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倾城一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下午的1:51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的私人音乐博物馆当中的镇馆之宝是哪一首歌呢？

这个是来自艾怡良唱出了我这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而这样的一首作品就唱出了这种对自我的认知和接纳。这首歌艾怡良自己创作并演唱，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完美。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你的音乐博物馆里镇馆之宝又是哪一首呢？看到云流的留言，他说我的镇馆之宝是500的泪桥。人与人之间有一座桥，那是用眼泪组成的，眼泪是最小的河，而爱是最坚固的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于500的作品吧。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在2002年的时候，24年前，萧亚轩唱出过自己经典代表作当中的其中一首。他用这样深情的嗓音唱出爱情当中甜蜜与苦涩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这里是声如夏花，好听的语文。今天我们的少年共读环节邀请到了来自南京东南实验学校的王一帆同学，他为我们朗读的课文是《绿》。
2: 绿，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的发黑，绿的出奇。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所有的绿集中起来，挤在一起，重叠在一起，静静地交叉在一起。突然一阵风，好像舞蹈教练在指挥，所有的绿就整齐地按着节拍飘动在一起。

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的王一帆同学为我们朗读的绿这样的文字，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那样别样的美丽。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林忆莲所唱出的

0: Tha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0: 怀。
1: 不是公理，而是卡路里。
2: 我们分手吧。
3: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4: 妈，我回来了。
5: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4: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6: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7: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是上一集罗大佑唱出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让人感受到的是那一份经典的浪漫，这是爱情当中的温柔和柔情。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在你的音乐博物馆当中，正馆之宝。

蛮菌，它就藏身空调当中，就是因为空调长期没有清洁所滋生的军团菌。那么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看看医生的解答。引发肺部感染，一旦感染军团菌，就可能会成为军团菌的肺炎。早期症状就会是发热、咳嗽、乏力，和流感、普通肺炎挺像的，容易漏诊和误诊。但是他的病情进展非常的快，中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呢，就容易发展为重症的肺炎，甚至导致呼吸衰竭等等。所以提醒大家哦，一定要在开空调之前进行清洗。除了我们自己可以冲洗滤网之外，还可以请到专业的人士。另外想补充一个，就是好久都没有洗的车载空调同样有危险因素的。前一阵子湖南一位周先生，他开车出差，长时间使用没有清洗过的空调，后来就真的确诊为军团菌肺炎了。那么在车里面，很多的朋友呢会打开空调进行日常的一个使用，也一定要在进行车辆保养的时候清洗一下空调，避免这些健康的隐患。健康提醒之外呢，我们还要应景的和你一起听这首李翊君的《雨蝶》。这两天有雨，带来清凉的时候，注意行车和行路的安全哦。

张韶涵一首《香水百合》，一首歌好像让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百合的香气。我们的房间里更重要的是空气的清新哦。呵护我们的健康，在夏天开空调之前，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清洗滤网，确保没有病菌对于健康的侵害。那么专业人士建议呢，其实在家里面自己要清洁空调的话，有一个步骤的啊，建议大家参考。首先就是要关闭电源，清洗之前呢把电源拔掉，这是防触电的底线啊。还有就是清洗空调过滤网，你在取出以后呢，用清水冲洗背面，就是凹面，然后可以轻轻的刷洗，用软毛刷洗净之后呢，放到阴凉的地方让它自然晾干。还可以清洗蒸发器，在过滤网取下之后，你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是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之后引起短路。这一切操作你肯定是要把插头先拔掉的，再强调一下。还有喷淋之后呢，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以及面板，一定要静置15分钟以上，一定要静置15分钟以上，然后你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就是使得这些水汽呢从排水管漏出，然后再把窗户门关起来。高温季来临之前，我们可以先做这件事情，使得空调开启是健康无忧的。如果出现了在空调房里面的发热啊、咳嗽啊、乏力啊，就一定要关注一下空调清洗的是否干净，出现相当的一些状况不舒服的时候，还要及时的就医。另外呢，家用空调清洗如果是中央空调的话，建议每一年都请专业人员对于风管还有蒸发器进行清洗和消毒。

之外呢，其实在每一年使用空调之前还是要有一些准备工作的，对不对？并且有使用的一些健康的这种方法的啊。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用清水洗净晾干，用空调清洗剂喷在空调里面等等。那另外就是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了，不要直接对着人吹，容易产生一些甚至是面瘫这样的问题。尽量选择上下扫风或者是左右扫风，让冷气是均匀通透的。即便是你长时间开空调，也一定要注意通风和换气，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还有温度不要设得太低，跟室内外的温差不能够太大啊，否则呢就可能把身上的汗给闭起来了，会产生感冒啊、不舒服等等的症状了。这两天其实如果你白天还是很热，开一会儿会儿就建议把空调关掉啊，当室内温度稍稍下降一些，人体会舒服的。而且呢在早晚的时候开窗，你会感受到其实初夏的城市对带给你的这份美好和清凉还是非常令人惬意的。清凉借着歌声和你感受爱的讯息， Westlife My Love。

说到的夏天呢，还不能缺少龙虾的味道。六月十二号到十四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开席了。今年的26届盱眙龙虾节呢，你可以解锁一次性所有地道的招牌龙虾，你不用自己做攻略那么辛苦，更不用怕踩雷哦。而且这3天里面呢，嘉宾的阵容非常的厉害，你可以享受视听味蕾的双丰收。甜歌女神冯迪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到现场了，真的是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1.5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是很合适的。除了吃龙虾呢，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超有氛围感。傍晚呢，你可以到龙虾节的广场，可以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呢，住在县城的商圈，步行还有夜市小吃。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可以到第一山或者铁山寺、明祖陵任选一个地方免费的游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一点龙虾，就完美的返程了。可以来为自己抢购盱眙龙虾节的门票了啊！看台区的门票呢，最低只要168元每人，B 区呢是228元每人，还有 A 区288元每人。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票不仅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而且还有龙虾背包，对，就是这些周边的产品，还有饮料小吃，都是伴手礼，通通安排到位了啊！凭票根呢，你还可以享受一些吃喝玩乐的优惠，以及免费的景点，包括有折扣的住宿酒店，承包你这个夏天的欢乐。怎样为自己锁定名额呢？听好了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对，就是这3个数字，也对应我们节目哆来咪，对不对？回复123，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更多的情况。好位置不多哦，手慢无。6月12号到14号，我们就在盱眙龙虾节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记得回复123。继续听到莫文蔚一首《岁月里的花》，这是写给爱与陪伴的温柔诗，更是献给每个在岁月里

这是在下午15:37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75 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前几天的高温天气让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使用空调啦，咱们今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听歌，也提醒你一定要在使用之前呢要将空调清洗干净，对自己或者是请专业的人士啊都是可以的。同时想问问你，你的家里开空调了吗？对，你对于当下的季节啊有着怎样的一些体验，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在 FM975 留言哦。那半点之后呢，我们还要讲一讲今天是5月18号，其实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来讲到的呢就是世界博物馆日。其实它会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早已就有去体验啊。提起博物馆，是不是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庄重，隔着玻璃，离生活很远，但是你会在其中沉浸，你会在古老的器物啊，泛黄的历史啊，尘封的过往当中呢去看到时光的碎片。而且不同地方的博物馆真的就是这座城，这一座地方的记忆心脏，它是时光留给我们温柔的档案馆。更是有人喜欢去博物馆逛展的日子，说每一件静静矗立的文物都曾鲜活地存在于人间，它会凝视一件一件器物，好像是穿越千年看到了同样的烟火日常。博物馆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珍贵的珠宝，还有那些珍馐等等啊，它让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对不对？而是可感、可以触摸、可以共情的温度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呢，我们整理了一下在江苏必须逛的博物馆，也跟您分享一下。而且我们的旅行达人呢还把它分成了几天，就是大家可以在1到2天、2到3天把它们都逛完，真正的一个博物馆之行。你可以在第一天来到南京古都文脉啊，当然是要去南京博物馆的，提前预约一定要记住。这里的银缕玉衣、西汉金兽那还有民国馆等等，都是一定要到的地方。再有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就是江南贡院，你会看到千年的考试实景、状元试卷、古代考场的号舍等等，就在夫子庙里面。逛完可以直接在秦淮河畔泛舟以及品小吃，对，还可以到附近的老门东。第二天就可以到苏州了，可以到苏州博物馆。接下来呢还可以到无锡博物馆，到这里看吴文化古玉、名家书画、紫砂珍品等等，当然还可以顺路逛一逛南长街古运河。接下来第三天你可以安排楚汉风华运河文化了，像徐州博物馆、金缕玉衣、汉代玉龙、汉代兵器，这是汉文化的天花板。当然还可以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感觉，让老少都可以在其中沉浸式的感受历史的穿梭。那一份沉浸式的运河实景展厅，让你没有门槛就可以读懂千年的这种漕运之感。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些小众的宝藏的博物馆之行，你比如说南通博物院啊，还有常州博物馆，这里江南史前文物是超多的，人少非常的好逛。在这一条你去逛馆的路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各个地方的美食不容错过，南京的鸭血粉丝汤、盐水鸭，苏州的松鼠桂鱼、苏式汤面，扬州的早茶、狮子头，还有徐州的地锅鸡和羊肉汤。郭富城一首《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用李宇春这首唱的响亮开启这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用音乐助力成长。这个小时我们更加要去担好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这个责任，用我们一点点的进步换来孩子更多成长的惊喜。今天也是博物馆日，我们首先来讲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要让孩子爱上去博物馆这件事情啊，有一些要提醒给大家啊。首先带孩子去博物馆呢，不要赶行程，慢逛是最重要的。其实不要想着一次打遍全馆，其实每次你只逛一到两个主题的展厅，逛累了就休息休息，绝不硬熬，绝不在就是你的行程上做加法，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让孩子爱上的方式了，不会让孩子觉得很辛苦很有压力。第二个呢，其实还需要提前做一些小铺垫的，就是前几天就可以给孩子看相关的绘本动画小故事，先认识文物啊，或者是恐龙啊等等，就是你要带他看展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把我们干巴巴的讲解变成趣味提问，问问孩子想看什么呢？哎，你知道他的故事吗？就是少一点说教，多一些脑洞的设计，孩子就会喜欢，激起他们的好奇心了。还有啊，就是可以给孩子一些小任务，让他通过这次展馆的参观呢，找到自己喜欢的几样小东西啊，可以通过几个小动物去找一找文物的造型等等，哪怕是集齐几种颜色，让孩子带着这种探索欲去看馆，是让他们能够精神饱满有兴趣的方法之一了。另外真的是要允许孩子自由观察，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逛馆呢是难得的机会，其实现在逛馆也很热啊，从我们的预约啊等等都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总希望孩子呢把时间就花在我们认为的重要的那些点位上，如此一来，如果我们一定要硬引导的话，孩子如果他们的喜好不被尊重的话，他们很容易就抗拒这件事情了。除此之外呢，可以关注一下各个展馆所开展的一些活动，因为那些小游戏啊、小演出啊，是可以拉满孩子兴致的啊。

0: 逛展之前，可以让孩子们呢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卷，现在有很多你可以搜得到一些看馆的建议呀，可以提到的小问题呀，答题卡呀，解锁啊，这样的一些方式，然后有目的的去找寻答案，也可以在看馆之后呢跟孩子一起来复盘，回家画画或者是复述一下见闻，也可以买同款的小文创来留住这些珍贵的回忆。另外呢，就是要选对年龄段的场馆，孩子比较小的话呢，适合自然博物馆、动物馆、科技馆，那么在学龄儿童就可以选择历史馆、非遗馆还有考古馆了。总之啊，第一个可以养成定期打卡的习惯，比如说每月一次轻松出行，让孩子呢习惯这种方式，哎，问你下一个月我们去哪里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放平心态了，真的不用攀比懂多少，只培养愿意走近、愿意多看的习惯，因为兴趣远比知识来得更加的重要。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相关逛博物馆的一些启蒙的书籍，选对年龄段给他看这些书籍，然后从书本上到现实中去对照去寻找，就是最好点燃孩子们兴趣的原因了。带着孩子们去看展也好，带着孩子们多多的户外运动也罢，都是不一样的成长之路，相互陪伴，走得更加的快乐与充实。陈鸿宇的
1: 都不会。

今天特地挑刘畊宏这首《彩虹天堂》和你听，不仅是祝福我们的孩子都会有如此多彩的未来，还要告诉你，其实刘畊宏在自己的孩子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情，那就是成为孩子们的运动榜样。都知道他和王婉菲呢是有三个孩子的啊，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经常呢有一个主题的活动，那就是运动，跳操、深蹲、核心训练，刘畊宏都是亲自指导的。前不久呢，他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去参加了5公里亲子挑战赛的三亚站，父女两个人并肩完成了沙滩闯关。日常生活里，他也说他是陪儿子打篮球，教女儿侧翻，鼓励他们尝试网球、游泳等等。而且他非常强调陪伴的这种幸福感啊，他说自己不要做旁观家长，而且他认为运动是成长与品格最好的教育了。我觉得他这种运动加陪伴加教育融为一体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正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些育儿的实用锦囊，这第一点就是身教大于言传。刘畊宏自己在运动领域也做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自己的坚持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了。想想看，生活里呢，如果我们让孩子多跑多动，而我们自己总是沙发躺、葛优躺，是不是孩子也缺少动力呢？就像我们

孩子少看手机，结果我们自己从早都抱着手机从上滑到下。我们如果让孩子有耐心，结果我们就喜欢催他快点快点快点，那其实我们说的话反而都成了一些反向的引导。孩子呢，他不太在乎我们说什么，但是他更能够看到的感受到力量的是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们温和他也温和，我们焦虑他也容易暴躁。那讲十句大道理，不如我们自己就做一件又一件值得让孩子去模仿的事情。

975 It's my radio.

是这个夏天也是这个下午特别明亮的一首歌，张惠妹《夏天的浪花》。又到一个崭新的季节了，那也是我们的新的征程，我们要用更实用的育儿的方式陪伴孩子长大。刚刚讲到身教大于言传，接下来呢是要提醒各位，其实不用百分百的关注孩子，要给他一些社交空间，也不用把自己当成万能的陪玩机器人，一定要带孩子走出去，到广场啊，到兴趣班啊，到小区啊等等啊，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让他结交小朋友，因为同龄人的陪伴其实是给孩子最好的一种成长的。

0: 空间。那再说到批评不等于发泄，惩罚不等于报复，怎么来理解呢？当孩子做错事了，我们生气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能用吼啊、打呀、讽刺的方式来教育他，因为批评的目的呢，是让他知道错在哪里啊，而不是让他感觉我不配被爱。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指出问题，告诉他下次可以怎么做更好。惩罚可以有，但也同样是讲策略的，比如说取消半个小时的玩具时间，告诉他今天不允许看动画片了，告诉他这周不去吃他想吃的好吃的东西了。重点是让他觉得这个惩罚是合理的，而不是你看心情随便发火。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那个小孩子还没有长大，所以会有一些情绪式的育儿，如此一来呢，孩子呢就会缺少安全感了。当然一些爸爸妈妈在聊说，小朋友如果犯了一个这个错误比较严重啊，或者说这个小朋友的错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那我真的实在忍不住了，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吗？不能够打骂他该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你尝试一种长目光。什么叫长目光呢？听听李玫瑾教授怎么说。
1: 父母控制住自己还是尽量不要动手，如果你要动了手以后一定要向他道歉。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也能理解有些爸妈当时可能情境比较急哈，但是无论如何呢，我现在的观点啊，还是不要动手。为什么呢？因为动手了孩子就觉得平了这事儿，反正你已经打了我了，你还怎么地啊，对吧？而且大不了他也就知道这你的底线了，你再不了再打我一顿。所以我觉得打呢终归不是上，就是最上乘的一种选择。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叫无言自威。无言自威呢，它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孩子做错的时候，你可以盯住他看他一分钟。我们心理学上把这叫长目光。长目光呢，它有很多的含义，就是本身这个目光就带有警告，也带有威胁。然后呢，同时这种注视他也会觉得很难受的。然后紧跟着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要当时，假如在人很多的情况下，他也有一个面子问题，所以有目光就足够了。就不要再有其他的动作。但如果要是就是在家里头，而且呢就是两个人，然后呢你再冷静下来以后叫他解释一下他刚才为什么这样，就比如我叫你你就不听，我叫你过来你就不过来，或者你在别人面前做了那么一个行为，你告诉我因为什么啊？你可能不是故意的，你可能是故意的，然后如果是故意的你一定有原因，你把他原因说出来让我听一听。这样呢他肯定刚开始不愿意说的，可是呢当你在等待他的过程当中，当你的耐性到足够的时候，他觉得你是有诚意的，是想听我说的，所以他有时一旦说出来，然后你就明白了。你可以在那种情况，你根据一个情况，比如包括我不对，我就承认我当时没有关注你这一点，对吧？但如果是你不对，下次在这种情况下你这样做是不好的。你有什么情绪你可以事后跟我讲，你在很多人在的情况应该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你要把应该的方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呢，对他有这么一两次交涉以后他就知道了，所以等你眼睛一盯住他，他就知道这事儿在有一个场合了，可能他就马上知道后边该怎么做了。但是你要用暴力的方式呢，他往往不呼应，所以我觉得还是无言自威吧。就是越是到那种比较冲突剑拔弩张的时候，父母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后给他一种感觉就是父母有威严，但是呢很克制。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97.5 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年年出彩。我每天晚上9点为大家主持月半小夜曲节目，在音乐广播生日之际为大家献上经典英文歌曲，今晚我向你释放我的爱，语言的尽头，音乐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让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尾声啊，继续要总结一下。今天有讲到几个育儿的宝典，首先就是带着孩子们去博物馆的时候，保持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然后告诉你身教大于言传，还有呢，就是要给孩子一些和同龄人去交往的机会，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批评啊。那还有就是不要让生活像开盲盒，一定要建立一定的秩序，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啊，那有一些规则，让孩子从小养成很好的习惯。因为我们变成一个靠谱的生活管理员，每天该干嘛干嘛，那孩子的生活呢充满安全感，他也不会随机播放了。最后就是让我们管住嘴，放开手，要把一些孩子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情放还给他，那是真正的锻炼。还有该夸的时候呢，别怕多夸，一定要通过夸奖让孩子建立自我的信心。当然我们夸的是过程，夸的是动作，而不是夸所谓的标签。要允许孩子失败，别让他对于犯错恐惧哦。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成长，感谢各位在975的经典歌声里歇歇脚，那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行975 It's my radio 哼哼。

间总有一凉风，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朱自清曾说，逛南京啊，就像是逛古董铺子一样，这里有太多的美等着你来发现。余秋雨曾说，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是把历史溶解于自然。六朝古都，十里秦淮，金陵从时间深处走来，成了如今的南京。5月18号星期一，在世界博物馆日这一天问候大家，这里是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

一首很有魔力的歌，来自张国荣 Love Like Magic。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星期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南京正式官宣入夏了，所以正是在初夏的傍晚和你一路同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有点阴阴的，我省沿淮和淮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西北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到32度。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部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到大雨，21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并间着转多云，22到28度。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曾经说，假如给他3天光明，他会选择1天去博物馆。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1天呢？那当然是通过博物馆。为什么要去博物馆呢？有人说，因为在你走进博物馆的那一刻，在你与一件件展品面对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一场与时空的对话。你被人类文明史上那些最闪耀的灵魂牵领着，你被人类艺术史上那些最精华的作品环绕着，超脱了当下，就得以融进另一个远去的世界，以此触达了某一种超越现实的永恒。每个人常常会觉得自己记性不太好，但是人类真的是一种不肯忘记的动物，它千百年来日以继夜的这样的活着，一代又一代，他最重要的精神生活都是被小心翼翼地留了下来，存在最好的房间里。不光是存着，还得要给后来的人看到，还要用最纯净的灯光去照亮。

那些东西。这就是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纪念馆。这几年博物馆热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走进博物馆。你去过哪些博物馆？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哪一个？其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会觉得怦然心动，或者记忆尤为深刻的一件文物，你有印象吗？我刚才脑海当中突然想起了一个小马，这个小马是我2019年在大英博物馆见到的。当时讲解员就跟我们说，这个五花马，曾经你听到五花马就是这个，就长这样。然后那个小马就你立刻就跟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联系在一起，好神奇啊！千百年前的那件文物出现在你的面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好像回到了过去，好像跟往事存在了某一种奇妙的连结。你理想当中的博物馆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区，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当然你说我曾经用手机记录下这些很神奇的、很有意思的、有故事感的文物，你也可以把当初拍的那张照发在我们大蓝鲸啊，一起来晒一晒，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博物馆是哪一个啊？来说一说让你印象深刻的文物。一起来听 Whitney Houston 的这首 How Will I Know， 看的是哪一个？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文物啊？那你理想中的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可以在大蓝鲸畅所欲言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或者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啊，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的盱眙龙虾，你当然得到盱眙才行啊，对不对？还记得在去年吗？去年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的现场，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的大集结。而今年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啊去炫遍所有的地道风味。而且呢，你不用到处做攻略，也不用说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呢全部都在现场集结了，10多家特色龙虾馆啊，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13香蒜泥，这经典口味可以满足你的味蕾。我们今天不是还说到了博物馆，你知道吗？全中国的龙虾博物馆在哪儿？就在盱眙，很有意思，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啊！每天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就在淮安盱眙的山水大道1号啊，特别醒目，盱眙龙虾博物馆。而且呢，这一次欢乐龙虾宴要告诉大家，3天连着海，嘉宾阵容也很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啊，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结合。还有这个旋律一出来，节奏一响，保管全场跟着唱。这种吃着。

这半年全家老老小小一块吃，一起护眼，每天人均2-3块钱。目前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京选来下单购买。我们今天还给各位女生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小棕瓶不用多说了啊，性价比在哪儿呢？而且特好用，登录江苏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入手了。这一套精华礼盒小棕瓶怎么说呢，从上个世纪到今天，全球的女生就没有断过对它的喜爱，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它里面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是被誉为肌肤的修护黄金，熬夜前厚涂一层，第二天小脸不黄不垮，依旧是细腻透亮，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的暗沉呢，还有一些这个细纹也会变淡，皮肤摸着是软嫩有光泽。关键是说说价格吧，平时官网一瓶100毫升呢要1400啊，今天520直接给你低板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才只520，520一个零头，而且呢买一得二，也就是说520你能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花下来才不到一瓶不到300耶。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你可以囤一点给妈妈自己留着用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就可以入手了。确实这么有魔力的小东东，在博物馆任何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一首很有魔力的歌 The Black Magic。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S 和林宥嘉的合作是姗姗来迟的你，大风起兮。我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让我印象深刻的藏品呢有两件，一件呢是翠玉白菜，另一件就是东坡肉形石啊，东坡肉形石。听这名字就能够想象那个画面了，还蛮遗憾的，还没有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机会去一定要找一下这两件藏品啊。三只鲶与孟晚南说，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就想来南京博物院看看。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嘛，也是传统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美丽古都，更是充满活力让人向往的博物馆之城。南京一级博物馆有五座，二级呢四座啊，三级博物馆六座。其实我国博物馆总数差不多有6000家，每两天就会新增一家。现在多地博物馆都把它的这个展览呢移至云端了，有这个 5G 直播导览呢，还有 3D 实景展示，各种新媒体和虚拟手段全部都齐上阵了，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饱尝文化饕餮盛宴。你都去过哪些博物馆？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文物藏品？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兔司机说

刚才提到了《将进酒》那个五花马，特地去搜了一下，长得确实挺漂亮的啊。简而言之，长什么样？它其实是被剪成五瓣花形的骏马。就大家都学过《将进酒》，李白最后不是把那个五花马千金裘轻轻一推，换成一壶浊酒啊，与友人同销万古愁。这一匹骏马，它其实不是普通的代步工具，而是盛唐时期顶级权贵的一个身份图腾。它让千金会显得特别轻啊，让万古愁有了一个出口，也让后世记得在盛唐最好的马跟最好的酒同样是可以用来祭奠人生的。所以五花马它其实不单是某一种特定的马种，也不是说单纯的历史文物，它是盛唐的马政礼制，是贵族审美与文人风骨共同铸成的一个符号。它让幻美酒显得理直气壮啊，让销万古愁有了分量，也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然可以借着一匹奔跑的骏马听见盛唐最响亮的马蹄声。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个五花马长什么样啊，其实有好几个博物馆应该会有相关的这个马文物可以看，西安的马文物资源，还有它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茂陵博物馆啊。大家其实下次有机会到西安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接下来要给你听的这一位呢，早已经知天命了，他是从一个眺望香港红磡体育馆的民谣歌手，现在转型为贺西红博物馆表彰的全球顶尖女性艺术家。当今天的民谣歌手还在执拗地跟你说唱我爱你你不爱我这样的问题纠缠不清的时候，爱庆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艺术家和科学家以及哲学家是一样的，都是人类的智慧启迪者、引导者。艺术家的作品需要有和公众对话的能力，有引领大众去看待事物的新角度的能力。所以爱敬是真的明白了爱的力量，就像他的名字的寓意一样， Love and Respect， 爱与敬。一起来听这一首《我的1997》。

0: 听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音乐广播的标杆。我在这里成长，他连接了我看世界的路，我陪着他走过一程又一程，他也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其实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只是对着话筒和收音机的关系，那些为节目反复打磨的日夜，那些陪你在回家路上听过的歌，都化作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倒计时，倒计时，最后五二零，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61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六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4: 中国电信。

5:53，975微不知趣旅行，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我的这个旅行好推荐也要分享给你。挪威，最近大家其实多多少少会刷到演员李现在北极圈的特罗姆瑟峰，特罗姆瑟攀登了他的人生第一座雪山。他说去体验就好，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什么地方。如果把这种纯粹的体验感做到极致，那一定是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条线，2026北极探险家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朋友，记得在我们江苏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北极就能了解详情了。你也可以联系客服号 177-128-7899 177-128-7

0: 7-8999。7月17号一起出发，去感受一下北极的盛夏，气温在0到10度，处于一个极昼期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绝对会是你记忆中的蓝调时刻。当然啦，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要在挪威坐高山小火车，还要坐游船穿梭在松恩和哈丹厄尔峡湾等等，后半程还要飞越重洋去抵达斯瓦尔巴群岛，去开启深度的环岛游。当然也要去拜访一下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那对红石之前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真正的一价全含，所有的一切一价全含。现在报名还能够享受85折的早鸟优惠，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北极就能了解详情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变成一段超炫的视频彩铃，让每一个打电话来的朋友都眼前一亮，羡慕不已？中国电信天翼智灵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创意神器，微信搜索天翼智灵小程序，打开就能用，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告诉他你的想法，剩下来的全部交给 AI。 无论是热血进球、欢呼呐喊，还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翼智灵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翼之灵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智灵更尽兴。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4: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丝绒般的声音，鎏金般的质感，蔡琴被遗忘的时光。5月18号星期一傍晚的6:0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许巍，依然在南京初夏的傍晚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

路同行，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要去它的博物馆，这好像是一个过时了的旅行习惯，19世纪的旅行者的习惯，但是这是很多人的习惯啊，也是我的习惯。每当进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仿佛你能够听到博物馆在给你打招呼的声音。我曾经在旅途当中遇到过一个姐姐，她也很爱博物馆，连那些早已经人去楼空的淘金小镇，在加州这样的阳光之下，小城自家做的历史博物馆她都是不愿意放过的。她在那儿当时看到了杰克伦敦的踪迹，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会读她的小说了，可是呢，在就是这位姐姐的少年时代，杰克伦敦是一个浪漫男子汉的象征。还有一个老人呢，送了一些自己仿制的中国铜钱给她，老人说这能给你带来好运气，你就拿着吧。这老人这一生花了不少力气在寻找华工旧照片的人名上，老人说华工大多数都没有留下过名字，人们就称他们叫中国人，但是他们的名字应该被记着，就像一个人那样。老人确定了照片上的人名之后呢，就把那个中国人的姓名标注在小博物馆墙上的照片下方。旅途当中遇到的人和故事真的很有意思，而每当我走向博物馆的时候，心里都会响起一个声音，说着同样一句话，这又是一间往事住过的房间。是

往事只能回味。每次走向博物馆，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这又是一间往事住过的房间。走进去常常会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打蜡的地板上，鞋底发出的声响，常常闻到一种博物馆特有的空气，沉重安宁，散发着象征着是旧物的那种干燥的气味。你会发现全世界博物馆的气味竟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能说那个气味是带有地域性的或者是功能性的，比如油画旁边那丝丝作响的加湿器带来的，也许正是往事自带的气味。常常那个时候往事就在我面前展开了，他们从来都不是虚无的，只是我们平时看不到，他们住在博物馆里，无声地哭着笑着爱着，他们就这样在那些房间里得到永生。这是关于场所。每次要从博物馆离开的时候，心里也都只有一个声音说着同样一句话，一切都木已成舟。你看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爱和那些恨，那些剧烈的遗憾，那些不公平，一切都已经安静下来，固定下来，但是他们还在那儿被陈列着，让来访者看到那些命运伟大的创造。只是关于命运，谈不上说有多么的爱世界上各地的博物馆，只是依赖他们，因为他们会教我懂得世界，去读懂人心，懂得去辨识命运的红绿灯。我们的旅行是放空，但又不只是放空自己。我的旅行从来都是为了去更好的认识世界，认识在这个世界中的自己。博物馆是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永远向我们敞开大门的地方，它是过去，是现在，也是未来。你都去过哪些博物馆？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遇到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藏品和文物是什么？登录大蓝鲸，找到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或者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逃跑计划，青岛。

0: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1: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

林子祥、叶倩文重逢。最近呢，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很多观众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儿，就是就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啊、汇款啊这样的一个合称。电影结束的时候，荧幕上真的出现了一封封真实的侨批，那一刻很多观众都泪目了。因为这份感动吧，许多人主动走进了侨批博物馆，去了解那一段历史。一纸侨批万重情，我也摘选了几封来自博物馆的真实的信件，有炽热的爱国情，有沉甸甸的思乡情，也有浓浓的亲情。马来西亚华侨吴敬明1935年写给妻子林氏的侨批，其中就提到了南洋各地华侨热心捐款捐物的情况。电影中南芝在银信局看到一个男人给妻子去写信寄钱嘛，要妻子赶紧用这笔钱把小女儿赎回来，这

其实也是源自一封真实的俏批。1927年，吕太华乔杨杰给妻子寄去了俏批，那批封上只留下了十个字的叮嘱：见信致妾赎回舞女回家。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朝向祖母拜年，并且呢寄上了自己的零花钱，一座祖母的腰巾，优秀的家风也在悄然传承着。华侨抵达海外之后寄回故乡的第一批侨风，俗称平安批，也称叫回头批，主要的目的呢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还有2000营养物的叶黄素，6瓶半年周期只要520。

0: 起眼睛来，原价这瓶叶黄素酯是198元一瓶，现在啊520的活动，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每瓶低至86.6元，价格低效果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每百克有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酯，再加上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更综合更全面的保护眼睛。请大家坚持吃，520元可能就是大家晚上2顿的小龙虾，一次周末的聚餐，6瓶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那这个活动呢，只到20号就全部结束了，最后2天的倒计时。这款产品以效果见证，市面上几乎都是单一的叶黄素酯，或者含量不够，或者搭配不完善。营养屋的老朋友都知道是专业的健康领域，我们已经接到反馈说飞蚊症的情况有感觉，眼疲劳有缓解，干涩问题变水润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用眼多的朋友受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520元6大瓶，2天之后活动就全部结束，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邓煌。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自己33岁的生日，耳边响起这世界那么多人

温柔的旋律恰似我们彼此相守这岁岁年年。很庆幸啊，在万千声音里我们推开同一扇共鸣的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已陪伴多少人走过了33年的光阴。时光辗转，收听方式更迭，我们见证了广播时代的变迁。从前的一纸书信寄思念，笔墨传递一片心声，那时候的一盒磁带里刻录了无数深夜的陪伴。之后互联网蓬勃兴起，电脑智能设备取代了旧载体，而不变的是流淌的歌声和温暖的陪伴。光阴的长廊里，人生喧嚣，岁月流转，33年春去秋来，主持人更迭，播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唯一恒定的是我们彼此紧密相连的真心。隔着电波，我们素未谋面，却早已熟悉了彼此。跨越山海，我们静默相伴，治愈人间烟火里的琐碎疲惫。这世界那么多人，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彼此。悠长岁月，电波传情，经典永不落幕，歌声始终暖人。我们还守在频率之中，怀揣着热忱与初心，继续做着大家耳边不变的慰藉。岁岁年年，温暖相守，永不离散。祝福FM97.5生日快乐。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西班牙著名的情歌王子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所演唱的《鸽子》。

0: 这是来自于西班牙著名的情歌王子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所演唱的《鸽子》，这是西班牙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作曲家呢是西班牙的塞巴斯蒂安·伊拉蒂尔，在19世纪的60年代初在古巴旅居时期呢所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融合了古巴的哈巴涅拉的节奏，旋律非常的丰富而富有感染力，迅速风靡墨西哥、西班牙以及全球各地，成为跨越文化的经典民谣。那么这首歌呢就讲述了一个古巴的水手在离开了哈瓦那和心爱的姑娘分别，就以白鸽作为信使传递思念之情。歌中唱道，如果有一只鸽子飞到你的窗前，
1: 孤单记忆的声音，
2: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美国经典的乡村民谣《五百英里路》。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今天是周一，又到了每周一和苏文一起学音乐这个小栏目。每周在这里呢，都会和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呢聊一聊音乐方面的一些小常识。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在退休以后啊，都喜欢去唱唱歌，练练琴啊，学学音乐。那么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聊到呢，就是中老年朋友，特别是退休以后的一些老年朋友，这个业余时间啊，唱歌这样的一个话题。退休之后的生活呢，自在又悠闲，唱歌就成了不少中老年朋友打发时光、愉悦心情的首选活动。三五个好友聚在一起，放声高歌，既能够排解寂寞，又能够陶冶情操，还能够锻炼心肺，堪称是绝佳的退休休闲方式。但是唱歌呢，看似简单，却藏着不少的学问。尤其是退休以后，人的身体的机能有所变化，盲目的唱歌不仅没有乐趣，还可能会伤着自己的嗓子，而且还累着自己的身体。想要唱得开心，唱得健康，有些问题呢是要记牢的。我今天呢，简单的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去聊一聊，唱歌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些什么。首先一点，唱歌之前呢，千万不要空腹，也不要吃得过饱。空腹唱歌呢，容易体力不支，头晕眼花，吃得太饱呢，又影响呼吸，引发肠胃的不适。最好呢是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再唱是最合适的。同时呢，也要做好热身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颈部、肩部，轻轻的咳嗽，然后清清嗓子，避免呢突然用力的唱歌去拉伤你的声带。唱歌呢是需要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比如说用腹式呼吸来代替大喊大叫，不要盲目的飙高音扯嗓子，以免声带呢充血水肿，引发咽喉的疼痛，声音嘶哑。控制唱歌的时间呢，最好每一次呢就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休息一下，喝一些温水来润喉，不要去喝那些冰水、浓茶或者是碳酸饮料。还有一个呢，就是唱歌的环境也非常的讲究，也很关键，避免那些紧闭的、空气不流畅的包间，选择那些通风好、噪音小的场地。唱歌的时候呢，保持正确的坐姿或者是站姿，不弯腰驼背，保证呼吸的流畅。另外呢，患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人呢，要避开节奏过快、情绪过于激昂的一些歌曲，量力而行，以放松休闲为主。唱歌呢，本来是享受生活的一种乐事，掌握了以上的这些小的技巧呢，才能够越唱越开心，越唱越健康。但愿每一位退休的朋友呢，都能够伴着歌声，唱走烦恼，唱出好心情，这个乐享惬意的晚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刻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

女郎，那在舞台上根本就不是坐那拉的，披头散发，然后呢非常的摩登。这种演出的形式呢，更加注重的是一种舞台设计的现代感，配合灯光、视觉、舞蹈等等多媒体的元素，再加上呢一些着装的时尚，表演呢更加具有娱乐性和视觉的冲击力。我下面呢就和大家来对比听一下古典的弦乐四重奏所演奏的德国大作曲家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古典辣妹邦的女郎现代电子弦乐四重奏所演唱的 Fly Robin Fly。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音乐广播的标杆。我在这里成长，他连接了我看世界的路，我陪着他走过一程又一程，他也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其实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只是对着话筒和收音机的关系，那些为节目反复打磨的日夜，那些陪你在回家路上听过的歌，都化作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他们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三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不等人。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晚上好，我是谢阳。都说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但六十多岁的张学友站在舞台上，依然能让你分不清这究竟是哪一年。只是一开口，整个华语世界便安静了。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学友的歌声之所以独一无二，在于他极其出色的气息控制。现场演绎的《遥远的他》时，明明前奏低沉徐徐，副歌却能飙出撕裂心肺的爆发，甚至能在高潮处一口气平稳脱尾长达数十秒。这其中潘元良的词功不可没。

从不拘泥于情歌顶流的温柔静态。 1994年， 一批由潘伟源作词的《饿狼传说》横空撕裂了世面柔情蜜意的假象。他在摇滚轰鸣中用野性沙哑的嘶吼证明顶流也可以如此狂放不羁，这也是他多元化曲风的极大突破。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其实，在我们的成长里，张学友扮演的不仅是一个明星，更像是一个深夜归家与你聊心事的兄长。2001年，由王菀之作词作曲的《我真的受伤了》，简单的吉他伴奏配上他近乎低语的假声，将落寞的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孤独到了极致，竟显得如此温柔。

他用歌声演戏，在每一个转音里塞满了情节。1993年，乌玉康与郭子联手为他打造的《祝福》，横跨歌坛30年，至今仍是毕业离别季的背景音，也是一代人对青春友谊最深情的告别。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轴再次拉回那个港乐盛世的巅峰，一首最经典的伤情叙事大作，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在此刻即将轻轻播送。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等。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风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谢阳，我们怀着温暖赤诚，共贺江苏音乐广播33载生辰，在旋律与电波里分享欢喜，寄予长情期许。33载岁月回响，我们早已化作时代标签，镌刻着岁月流转里的热爱与温度。一束电波曾悄然改变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一曲旋律曾温柔抚平岁月里的波澜与怅惘。声音穿越晨昏，陪伴你历经世事沉浮，见证你奔赴人生山海，让平凡日常有了诗意，让奔波岁月有了归处。一路同行，最珍贵莫过于听众相伴成长。你们是电波里最温暖的回响，是我们步履不停的底气。我们以月为舟，彼此守望，在光阴里相互成全，共同蜕变。33而立，初心未改，往后我们仍以生为媒，以月为翼，在时代长河里继续奔赴热爱，以温柔的力量陪你岁岁年年，共赴下一场山海长歌。我是谢阳，愿我们生生不息，温暖相伴。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

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情意。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嘿、hey, 你好，我是 DJ 新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王菲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音恰似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一曲一初心啊。于我而言， FM975 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97.5 温暖同行。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他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他，然后优雅地跨越他，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样了。
1: 音浪生生不息，
2: 生生不息，
1: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和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倾城一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心动，为爱奔赴，继续并肩走向下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听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

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97.5 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0: 말.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만 늙은.
1: 나 추추지 못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만 늙은.
1: 아 어찌든 고로요 왜?
0: 오

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听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邓黄。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自己33岁的生日，耳边响起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的旋律，恰似我们彼此相守这岁岁年年。很庆幸啊，在万千声音里我们推开同一扇共鸣的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已陪伴多少人走过了33年的光阴。时光辗转，收听方式更迭，我们见证了广播时代的变迁。从前的一纸书信寄思念，笔墨传递一片心声，那时候的一盒磁带里刻录了无数深夜的陪伴。之后互联网蓬勃兴起，电脑智能设备取代了旧载体，而不变的是流淌的歌声和温暖的陪伴。光阴的长廊里，人生喧嚣，岁月流转，33年春去秋来，主持人更迭，播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唯一恒定的是我们彼此紧密相连的真心。隔着电波，我们素未谋面，却早已熟悉了彼此。跨越山海，我们静默相伴，治愈人间烟火里的琐碎疲惫。这世界那么多人，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彼此。悠长岁月，电波传情，经典永不落幕，歌声始终暖人。我们还守在频率之中，怀揣着热忱与初心，继续做着大家耳边不变的慰藉。岁岁年年温暖相守，永不离散。祝福 FM97.5 生日快乐。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后行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5月19号星期二早上7点04分，向你问好，就在975阳光清晨。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今天明天以及后天的节目啊，今天江苏大部地区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暴雨。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这一波降雨的这个威力了啊。那么在 18号的时候，南京官宣于5月11号正式入夏，较常年偏早15天。那么截至目前，江苏已经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南京、徐州、宿迁来官宣入夏啊，都较常年入夏时间呢啊提前了10到15天。但是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并不意味着气温会迅速升高。那么夏天呢，正是啊强对流频发的季节。那么在昨 昨天的时候，江苏也是发布了强降雨警报，在18号到20号上午，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昨天夜里到今天的白天，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沿淮和淮北地区大到暴雨，江淮之间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 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另外在22号20

四号分别还有两次降水过程，本周其余时段江苏以多云天气为主，近期江苏多大风天气啊。18号到20号受气旋影响风力较大，最大风力可达5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么在本周中后期受降水影响气温有所下降啊，请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感冒。今天早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9到21度左右，沿江及苏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21到23度，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外出呢建议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了。对于南京而言，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偏南风啊，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1到22度。预计5月20号，南京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夜里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5月20号的最高温度在26到27度。5月21号，南京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是27到28，最低温度19到20度。今天早晨雨天路滑，可以提早出门啊，驾车也要注意降速，保持车距。这是来自于孙燕姿 Honey Honey。

晨，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唱出的 Honey Honey。 这个早晨下雨啊，大家记得出门要携带雨具，如果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车速啊，保持车距。南京官宣入夏了，入夏时间较常年偏早15天。那么受到降雨影响，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降到25度左右，提醒大家雨天湿凉，及时的增减衣物啊。南京又新开了一家运动公园，位于河西圆通商圈附近的华新城运动公园即将对外开放。四川华蓥瀑布秋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员工临场处置不当，释放开关提前松开。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今年起，京张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多款燃油车大降价，降幅最大近30%，多家新能源车企官宣涨停。

0: 在大自然的植物、藻类等生物中存在着一种人类和大部分动物都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物质——类胡萝卜素，而叶黄素就是类胡萝卜素中的一种。叶黄素作为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天然植物色素，现已经用在食品、药品、美容等各个领域。百度百科上有句话说明了它的价值：一克叶黄素等于一克的黄金价值，被赋予植物黄金的美誉。它不仅可以呵护眼睛，还可以对抗紫外线带来的伤害。今日火爆出圈的营养物越橘叶黄素，在叶黄素的基础上，越橘和花青素科学配比，更加适合眼睛长期浑浊干涩的人群。牛磺酸和白塔胡萝卜素让我们晚上啊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上市五年以来深受大家的好评，有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族，每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520的护眼活动即将要结束了，您可以放心大胆来尝试这款国家正式批准的保健食品。六瓶为一个周期，正常售价是198块钱一瓶，六瓶要1000多块钱。今天参与活动520元，您可以通通六瓶带回家。还有我们的明星产品去皮去核的昆仑雪诺藻，两包也是送给您的。吃得好，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4007106109，4007106109。眼睛是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器官，但也正是眼睛帮我们推开了面对世界的第一扇窗户。请选择一份关爱，送给天天爱刷视频的爸爸妈妈，给那个把自己带到世界上来的最爱的他。520活动即将结束，库存即将售罄，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迎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早上的7:20，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明天以及后天的节目啊。很多人都说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它的

由来，其实这个日子源自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 1613年的5月19号， 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发， 开始了他历时34年， 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的伟大旅行。 在2011年的时候， 国务院正式将每年的5月19号 设立为中国旅游日。 那么在今天或者说最近一阵， 全国有超过3000家景区 推出了免票或者很多的优惠政策啊。 对于你而言，有没有一个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成的旅行地呢？ 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这是陈绮贞旅行的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啊。那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有2斤啊。还有龙虾背包啊，饮料小吃等等，伴手礼也是全部安排到位的。凭这些门票票根，除了可以免费畅玩刚才介绍的11景点、网红店铺、龙虾门店，这个住宿酒店也通通有折扣啊。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花朵的花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详情啊。就在6月12号到6月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去吃正宗的盱眙龙虾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看到8166的朋友说，计划着去东北玩，可是总是没有如愿，等恰当的时间约上合适的人一起同行啊。嗯，希望8166这位朋友可以早一点遇到，早一点去到自己这个梦想的旅行目的地啊。天山童老也是提到最想去还没去的地方就是新疆，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去一次至少10几天呢，一次还跑不完，所以一直还没去，期待能够早日成行。身未动心已远，有时候出发真的是迈出了第一步，后面就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轻松了啊。新疆我去过一次，去到了乌鲁木齐，然后沿着天山一路向西去到了赛里木湖，然后这个果子沟大桥吗，从那儿翻越之后去到了伊犁河谷啊，哇，一路风景好，风景无数啊。而且刚好是在六月末的时候还看到了这个薰衣草花海啊，当然还有新疆的很多很多的美食，让人真的是流连忘返，去了还想再去啊。那么对于你而言，有没有一个最想去但是还没有去成的旅行目的地呢？此刻欢迎你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

0: 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早上七点三十七分，陪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节目啊。据南京气象根据观测和预报数据综合分析，在5月11号起，南京国家基准气候站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上，达到入夏标准。根据统计数据，今年入夏时间较常年偏早15天，但是进入气象学意义的夏天并不意味着气温迅速升高啊。那么夏季正是强对流频发的季节，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啊。南京又新开一家运动公园啊，华新城运动公园位于河西圆通商圈，与华彩天地无缝衔接，视野非常开阔，可观南京金融城 CBD、 河西德基世贸中心、新鸿基南京 IFC 国际中心等多个地标啊。那么在公园呢，规划有室内外的网球场馆、篮球场馆、羽毛球馆、儿童乐园、宠物乐园、多功能运动区、草坪等场地啊。那目前呢，位于圆通商圈的南京华新城运动公园已经进入了工程的收尾阶段，即将对外开放。公园总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主打商业加运动加户外融合模式，来为市民休闲健身啊、就近运动增添新的去处啊。最近一段时间，在网络上频繁出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那么事实上，嘴唇发紫虽然与心脏存在关联，但是绝非唯一的原因啊。嘴唇发紫呢，医学上称为紫绀，除了心脏问题，紫绀还可能是身体呼吸系统问题所导致啊。那么专家提醒了，肺功能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啊，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筛查，以免延误病情。不知道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半夜醒来习惯性的去伸手摸手机，想看几点了，请一定要忍住啊，千万不要看。那么夜间偶尔醒1到2次是人体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六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

0: 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态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巅峰含量加上五合一，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6109，4007106109，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盈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早上的7:49，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晨，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三天的节目啊。目前南京大部地区出现了降水，那么预计在未来三小时降水仍将持续并有所南移。雨天路比较的滑，大家一定要提早出门啊，这个驾车呢一定要注意车速，保持车距啊。这两天都在下雨啊，大家一定要多加保重，而且有雨后的这个温度的下降啊，提醒大家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那么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1到22度。那么预计5月20号南京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夜里阴到多云。今天早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9到21度左右，沿江及苏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21到23度左右。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啊，也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那么在今天到明天，全省都有较强的降水过程。明天就是520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个表白日啊。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520来购买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男生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想要送出一份有分量又超走心的礼物，今天给你带来面霜界的顶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么在美妆圈，赫莲娜黑绷带就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不管是美妆博主还是国内外明星，化妆台上都少不了它。之所以能够有这么样好的口碑，全靠实打实的硬实力啊。那么核心

已经就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护网，那么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啊。要是熬夜爆痘了，厚涂一层当急救霜，第二天起来泛红，就消得差不多了，痘痘也没有那么红肿。那么夏天在暴晒之后，皮肤容易泛红敏感，用它特别的合适啊。坚持几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肤质变稳定， 维稳修护的实力真的没话说。那么官网50毫升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啊，买一瓶真的让人心疼啊。那么今天520美妆福利到期时，临期清仓捡漏，限时宠粉破价， 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我们还贴心配齐了精致礼盒礼袋，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啊，实付满520元，我们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小样。虽然效期到2027年11月，但是价格非常的不错， 面霜早晚都用啊，这个早上啊晚上都要这个涂一些，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闭眼冲就对了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520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啊。 现代人这个手机啊电脑啊电子屏使用时长频率啊都非常的高，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有害蓝光比大家想象的更可怕啊，它能够引起眼睛视网膜上这个色素上皮细胞的萎缩甚至死亡，直接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 而且这种损坏是不可逆的啊，同时呢蓝光还会导致黄斑病变白内障，所以大家除了每天身体补充营养之外，眼睛的营养也是不可忽视啊。那么在广播当中热卖的营养屋叶黄素，大家可以买回家吃吃看。今天明天也是520活动的最后两天了啊，520能够带走6瓶，每天才2-3块钱，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 叶黄素它能够吸收并过滤蓝光，真正看得到效果，尤其是这款营养屋采用5合1全护眼模式啊，对青少年中年人老年人遇到眼睛问题都非常的适用，全家都可以吃。 520块钱一套6瓶， 一个人吃可以吃半年，每天才2-3块钱啊，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或者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活动啊，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或者呢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 这一小时末尾和你分享到来自旅行团乐队逝去的歌，稍回来就在8点钟还有下小时的好音乐，我们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